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八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还在下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城区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北市区北京路进城方向都市车迷附近路段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车出到了右侧的车道，事故车已经移到了右侧的车道，通行的能力呢增加，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车尾排的有点长，排过了临沂桥路口大概400米。行驶过了京津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这个路段呢在中间车道呢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经过120急救车呢送往了医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北京路进城方向呢还是比较拥挤，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进行驾驶。二环北路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顶层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到了加油站附近。继续关注路况，东三环右向南经过北市区行驶往虹桥立交桥，在虹桥立交桥的入桥匝路口附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右侧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所以呢东三环北向南方向经过护马山行驶往虹桥立交桥车辆排队，行驶过了虹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缓缓上升到了1.61，在中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2021年至2025年，云南圆满完成第五轮为期五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交出亮眼禁毒答卷。五年来，全省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起，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组抑制毒化学品2.08万吨。2025年收官之年，全省多项核心禁毒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云南深化跨境禁毒协作，严打境内涉毒犯罪，依托数字禁毒体系筑牢边境防线。目前全省群众禁毒知晓率超98%，吸毒人员数量大幅下降，戒断巩固率稳步提升，边境毒情持续平稳可控。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云南省高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其中物理类683分以上52人，历史类661分以上50人。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录取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天气好不好？让

0: 10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登场，那哪些地方雨势强，会否影响出行呢？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李翔，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随着气变线逐渐西移，强降雨范围也持续向西推进。今天白天是雨势强盛的时段，曲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普洱东部、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怒江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丽江北部、大理中部、普洱中部、西双版纳东部、德宏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减弱，转为中雨，但还是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暴雨。由于前期降雨频繁，加上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强降水频发，土壤含水量达到饱和，要格外警惕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的发生。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四头坝阴转小雨，13到20度；关渡古镇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玉溪音乐台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电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8: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9: 昆明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申报为模型的境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显示异常，经人工检查，在邮件内发现装有活体蚂蚁和蚂蚁卵的透明塑料管，共查获活体蚂蚁43只和成型蚂蚁卵若干。经鉴定，查获的活体蚂蚁及蚂蚁卵均为弓背蚁属蚂蚁。弓背蚁又名巨山蚁，体型最大可达3.5厘米，它的繁殖率很高，适应性强，如果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0: 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邮件。海关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活体的动物猫狗除外，包括昆虫类，为禁止携带寄递的禁忌物品。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4: 对，
5: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4: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5: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4: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止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5: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早高峰来了，下面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4: 进入到6月份，黄金市场持续的震荡。那日前呢，国际现货黄金继续下跌，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6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了每克900元关口。那么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到深圳的水贝市场去看看吧。
6: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7: 相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8: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6: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6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9: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10: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5: 关注到近日，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的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3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都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

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

0: 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1: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0: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2: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输入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3: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持续高温不仅让当地民众减少了白天的外出时间，还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制冷设备的需求。一同来关注。
4: 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5: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或将攀升至37至39摄氏度，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在波及范围、持续时间等多个维度可能将打破2003年夏季的历史记录。据悉，2003年热浪自6月一直延续至8月中旬，意大利约20000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有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不断上升。据估算，今年意大利约有60%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3。不少当地民众表示，空调已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爱咋咋地给我们留言很有意思，他说我觉得我的体力啊没有我妈好，
1: 我非常认同。
0: 他们去三亚玩嘛，从三亚要回来，但是呢从海口飞就更便宜。
1: 对，
0: 我妈就说走啊走啊，起了一大早。我说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啊？下午的票。我妈说哎呀，去海口溜达溜达，来都来了是吧？啊，结果我到机场的时候真的是累成了狗，感觉如果不累这么一场，出去玩就不划算了。来都来了。
1: 一样的，我妈就是说不要在酒店睡觉，干嘛要睡觉啊？早点起来，我们早点去好拍照。然后到了你，比如说到中午睡一下，你就觉得哎呀，晚上不要出去。哎呀，晚上可以逛夜市啊，不一样的风景啊。
0: 来都来了，
1: 哇，一天跟爸妈出去旅游30000不起，我跟你说真的。
0: 香菜大王说那天去动物园，我爸妈。把大瓶的雪碧都背上了，热水杯装满啊，都背上，还有一大袋馒头啊，给我塞了一袋橘子，两袋牛肉，还有米花，恨不得把家里吃的都拿上，因为我笑气笑了，他们真的是一点不怕重啊，太可爱了。
1: 就是怕路上买东西贵没得吃。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小孩就很讨人厌，说不要背了，结果在路上给我一点。
0: 是就是、啊。
1: 爱鱼他说放心，再过10年你也一样。到景区一直往前走，不等你老婆，因为就嫌着景区的饭菜贵，就一直往前冲。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图片或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21: 我看这早该改了。
22: 看啊，
18: 就是啊，
21: 我看啊。
2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正能量。目前全国有8400多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去年以来，多家外卖平台分别通过直接缴纳五险一金、先缴后补、提供补贴等方式，帮助更多的骑手上社保。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24: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25: 总共是花了48685嘛，然后医保报销是37373，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24: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25: 医院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承担的精力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
24: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加完善。方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26: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
2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骑手入职即可参保，个人需要承担的保费全部由平台兜底。 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
0: 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扩展到全国的地级市，基本上都有覆盖到。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前每个月平均的费用来说的话，大概在人均2000左右。
2: 目前大部分骑手都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那应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部分平台也进行了尝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4: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4: 骑手一个月跑单前达到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就买了。
24: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寻斌：
7: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缴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有效地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现金收入的关注。
24: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8: 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应该如何打通堵点呢？来听专家的看法。
2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
20: 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在参加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24: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20: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呢，他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相关的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先陪大家到大象星星去逛一逛。
1: 对，那最近呢，考完试的这些少年们哈，很多人都盼着解锁快乐出门了。那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记录美景的这样一个工具。我觉得手机镜头已经满足不了当代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了。
0: 当然，
1: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一览众山小。首先，它的机身就巴掌大小，
0: 对，
1: 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一键起降，智能悬停，而且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那这款飞行器平时出口国外，价格要300+，现在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需要长续航的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它有不同规格的赠送电池啊，还有内存卡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售后的保障。
0: 是的，那么除了这款2026款零基础就能上手的航拍飞行器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 PA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它整个的粉体非常的细腻，质感轻盈又顺滑，就是你轻轻拍一拍，你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你不用搓啊这些，马上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会假白，不发灰，不油光，上脸是自然的柔焦透亮感，整个气色非常的好。关键是配方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纯物理防晒核心，没有酒精、香精、硅油、荧光剂、激素，没有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可以说是非常安全，哪怕是敏感肌的宝宝也都可以用。关键里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这样的话一方面防晒，一方面还能维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屏障，所以用起来是超安心的。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相当于是两盒了。市场售价是159元，今天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我们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好，刚刚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聊到的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简单的看两条，灰灰0119留言说，谁敢信我带爸妈去旅游，他们不让我坐飞机，要坐绿皮火车，坐了2天阴影，爬山也不让坐索道，说你一定要爬上去，说少爬一个台阶你都亏了。
1: 哎，这个不让子女坐飞机的，以前我们大学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她是天津的嘛，天津那么远，你知道，她妈妈就说你只能坐火车，就之类的，就是你不能坐飞机，就是往返上学就只能坐火车，
0: 就是要节省一点是吗？
1: 也不是，他说飞机他恐飞，而且他觉得飞机不安全，他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坐火车，就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不
0: 好，就妈妈恐，但是你也不要去，
1: 对，你也不要去坐，对，是这样的。
0: 君维他说，主持人早，说起父母的旅游，我觉得看自然风景类的还可以和谐出行
1: 啊，是，
0: 如果是逛城市的，吃喝睡觉最好不要一起啊，因为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买咖啡啊，坐着喝咖啡拍照发呆，他们也觉得也不喜欢在酒店或者民宿自然行，就是你躺在那里看书那种，他也觉得浪费生命啊，一定要去各种逛啊。
1: 对，像我妈就是一定要亲近大自然，而且他们一定要去那种5A级景区。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景区，因为景区好贵的。
0: 对
1: 啊，他宁可拿着钱就是去像你说 City Walk 啊，城里面逛逛。
0: 理念不在一起啊。
1: 对。
0: 好的，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5，目前市内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早高峰的进程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还在下雨，其中经过昆南高速城西路段在汽修一厂附近路段的雨势比较大，乌云盖顶，雨势比较大呢，造成昆南高速上层桥面有轻微的淹积水，目测呢有3-4公分，局部呢也有将近5-6公分的淹积水，车子开过去呢都有明显的水花，已经有点轻微的劈波斩浪的感觉，出城方向路段行车呢有点受阻，所以呢车子开得不快，压住车速之后呢后方排队差不多有3公里，车尾接近大榆路路口，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应该开启雾灯注意安全。经过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口，东向西的方向行驶往高桥立交桥出隧道口路段也有轻微的淹积水，所以车速不快，压住车速之后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路段车速不快，也请车友途经这两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南路明波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到福海立交桥的滇池路出口右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车道压缩，附近呢又是下滇池路的匝路口，车流呢有点密集，反堵到了西二环的西苑立交桥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呢目前呢也是在下雨啊，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交陵路出口小庄立交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也在下雨，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宾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哎，听 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2: 早高峰，
14: 早高峰
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从本月6月23号起到6月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5: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16: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15: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

0: 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1: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0: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2: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0: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3: 他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0: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1: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4: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我们来听一听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5: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5: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五味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3个层次。
0: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6: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雨有没有影响昆明周边高速路的通行。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部分道路施工情况。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至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进城南至进城北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昆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由于近期

0: 沿市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朋友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遇到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啦，今天我们聊到旅游的话题啊，和大家聊到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很多朋友刚才就反馈说爸妈因为很心急啊，
1: 对，
0: 要背很多东西，要提前很多去车站，然后天天好心静就说我感觉是一定要听父母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
1: 他要主导是吧？
0: 对，他就以他自己举例子，比如说他爸叫他早两小时去等飞机，他其实是始终喜欢掐点的人，
1: 卡点，
0: 啊，我偏要准时才出发，然后高架桥塞车塞了我一个多小时，去到飞机场飞机都走了。还有我妈出门装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糍粑、水果、饮料，我都无语了。但是坐车的时候到了服务区打了两杯热水，我一个人差不多把我妈带来那些东西全部都就吃掉一大半。
1: 这个就是大型真相现场，最后都落到我们的口里面了。
0: 你还嫌父母操心不
1: 闲了。真的，花花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认同，他说人啊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你总是推行轻装出行，
0: 对，
1: 现在出门连一个水果刀都带上
0: 什么事无巨细全部装起来，
1: 我是必须要带那种自己的烧水壶和那种折叠泡脚桶，你有带吗？
0: 哦，泡脚桶啊，我没有细致到泡脚桶，
1: 泡脚桶我要带，比如说如果这次出行肯定要走很多路爬山我就带着，然后以前我喜欢带那种就是棉柔巾嘛，一次性的，现在出门不行，要带一大块毛巾自己晚上要擦擦整整什么的，我就觉得哎呀怎么现在好多的行为都跟父母很吻合了，
0: 精致起来了。
1: 对，
0: 老李家的姑娘说跟我爸妈出门的时候我爸前面一顿走，追都追不上，根本追不上，然后我妈也在后面特别的后面拍视频，我和我弟就很无奈，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我们两个干脆他两个我都不管，谁知道他们自己又会慢慢又跟上来吃饭的时候我爸说哎呦这个太贵了，点一份就行了，我说哎呦我们这么多人点一份怎么够吃，然后我都走了一天我
1: 饿死了，
0: 所以还是做主一人点了一份，然后我爸全都吃了实际上他早就饿了，我觉得他们出去玩啊，他们嘴上说不好啊嫌贵啊，心里特别高兴，嘴一直在笑，还给家里大家族群里发照片。
1: 哎，我爸也是，我爸到哪就是啊我先发一张照片但他其实他不爱拍照，但他证明一下我来旅游了
0: 是
1: 好，这个一心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自从在昆明机场65号登机口登过机之后，我每次起飞前4小时就出门起飞前2.5小时必须要到达机场这个是不是那个 SE 卫星厅我记得的就
0: 是
1: 最远的那个
0: 超远的那个，
1: 我去年飞瑞丽就是 SE 就是60几号，我跟你说我不夸张，我转那个中间那个什么高那个地铁然后拎着一个箱子差不多走了40多分钟才见到我同事
0: 这也太夸张
1: 哇，然后我们俩见到面以后就说哇我感觉我已经到瑞丽了你知道吗就我不知道我在忙啊，就一直在转更上楼梯
0: 所以提前4小时是对的，你妈让你提前4小时很睿智
1: 张娇琳说我带我爸妈去旅游每次上车前我都在找我妈
0: 就是每次都要走丢不知道在干嘛
1: 太逗了。
0: 好，七善说其实爸爸妈妈小时候领我们出门他们也是要带很多东西的，
1: 对，
0: 你想啊小孩子小经常吃东西啊喝东西啊，有的小孩子还会晕车啊，到时候落后一点的地方还没有晕车药，我们长大了性子稳了，但是在爸妈看来还是小孩子，所以他们会拿很多东西和我们一起出门。
1: 哎呦，真的，这样是一个圈哎，一个闭环，
0: 是一直在为你操心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9: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20: 早高峰来了，
19: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条跟眼镜有关的新闻。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的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眼镜支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
21: 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三是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根据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
22: 对眼镜验光配置方面，它涉及到的这个验光仪啊、验光镜片组啊，还有这个焦度计这些设备和它的这个经营业务了嘛，一个适配性，这个是解决它能不能验出配出这副眼镜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强制检定的这样的监管手段呢，要保证我们这些设备的这个计量性能的稳定准确。
21: 不仅是对仪器，对相关从业人员也有要求。
22: 人员呢，就是通过我们行业啊、协会啊、我们这个企业为内部的一个培训，具备了相应的验配的这个能力，这个就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你的验配人员呢，去参加这个人社部的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的一些考试，取得一些职业资格证书。

0: 早高峰来到最后一个互动小节目，
1: 好，
0: 看一下平台上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啊，我们看到这个感谢这个小美美享受生活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他说春雨路淹积水超过了50公分。另外呢，交警那边也提示说草海隧道出口也是有淹积水，昆安高速汽修一厂路段也有淹积水，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1: 对，雨天路滑，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尤其高速的朋友，我觉得如果雨大赶快开双闪啊，我就是那种很怕那个在高速上下暴雨，很怕雨天上高速，对。
0: 我们看看知足常乐的留言啊，他爸妈明天出发去北京
1: 啊，怎么了？
0: 他们不但准备了水果，还带了卤牛肉和炸小鱼。
1: 我就说嘛，卤味一定要带着。
0: 他们说出去根本吃不惯，他爸妈跟他说，听说北京东西很难吃，
1: 对，
0: 北京东西真的很难吃，
1: 带个老干妈，然后我妈一定要带咸菜，
0: 对
1: 对，
0: 他们说特别是云南人出去旅游，肯定是要带自己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1: 好，春风暖暖说，我爸妈出门有一句名言，说是你等车，不是车等你，
0: 早一点，
1: 你看好耳熟。
0: 糖果白太搞笑了，拍了一张照片发上来，他说还没爬山还没爬上去，我妈就从感觉有十几斤重的大背包里掏出来一碗饭，是整整一碗饭。
1: 哦，还有一个
0: 有饭有菜，他这个照片拍下来好神奇，阿姨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跟我爸妈出去旅行，那个酒店不是有矿泉水吗？他就多拿几瓶，然后第二天去景区就背着10瓶矿泉水，那个包里面起码8瓶，我跟你说
0: 这什么是旅游，这是拉链吧。
1: 对，
0: 怎么爬上去的啊。
1: 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这儿跟大家结束了，今天这个周五哈，下雨天，大家一定雨天慢行，周五好心情。
0: 是的，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吃早餐啊！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8: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即便前方有路标，有智者的指引，我们依然需要依托自己，在破碎后的重新生长。在这个寂静的世界里，只有当我的信号呼啸而过时，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才真正开始有了意义。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放逐与疼痛中依然执着地向世界发送信号的人们。李润奇，信号。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Joe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就是荣获。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一首哀人之歌，为那些说不清的寂寞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伍佰的歌词具有内涵，演唱功力震撼心弦，与 China Blue 乐团的整体演出也是默契十足。他的歌迷涵盖文化圈、白领阶级、劳工、蓝领阶级各个阶层，他几乎等同于中国台湾摇滚音乐的代名词。1994年发行音乐专辑《浪人情歌》，该专辑发行后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评选的年度十大专辑奖。同名主打歌让伍佰在华语乐坛的知名度大增，自此许多听众也开始用浪人一词来形容伍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伍佰是一个很真实的歌手，听伍佰的音乐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伍佰也被誉为现场之王，观众们即使听过再多伍佰的现场演唱，也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因为他那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而是他对于生命的追求与渴望。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被视为其代表作，其中的歌曲《挪威的森林》也被广泛传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

0: 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是这次优惠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这次呢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所以啊，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凡是打进电话的眼病患者呀，大都选择参加了12盒的那档优惠。也正是因为这样，活动名额就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呢，也不得不采取呀限购的政策。很多的眼病患者被限购以后呢，急的是寝食难安呐。其中有一位李大哥急的是直掉眼泪，后来实在没办法啊，就找到了我。电话接通以后呢，李大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求求你帮我订12盒那个最大的优惠，我太需要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少了我怕不够用啊。我说您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李大哥呀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呢，他得的是视网膜脱离的毛病，去医院呢都做了3次手术了，病也没治好，医生呢还让他做手术，可他实在是没钱了，只能出去借。但他已经60多岁了，又没有退休工资，根本没人敢借他钱，只好啊在家里干挺着。听完李大哥的话以后，我是既心疼又惋惜。心疼的是他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最后呢眼病还是没有治好。我惋惜的是李大哥没能早点遇到我呀，如果他能早点遇到我的话，那他的眼睛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甚至不用吃太多的药就能完全的康复。可他现在不行了，情况很糟糕，离失明呢也只有一步之遥。我心疼李大哥，也同情李大哥的遭遇，所以后来呢我就破例替李大哥呀报了名，而且呢帮他订的是12盒明目20味丸，免费领取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领取安宫牛黄丸6丸的那档套餐活动。

正常情况之下，我是不能帮大家报名的。但是李大哥呀，十分的特殊，他病的真的是太严重了，而且他连个依靠都没有。原来李大哥三年前，老伴儿得了脑梗瘫痪了，儿子又不在身边，全靠他一个人来支撑。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着急上火，有一天呢，李大哥起床的时候，突然感到左眼胀疼，视力呢明显下降，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左边头也疼，也吃不下饭，即便勉强的吃下去了，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当时呢，赶紧被救护车紧急拉到了眼科门诊，确诊为左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为了保住视力，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啊还算成功，术后呢视力明显提升了，可好景不长，右眼呢也出了问题，两只眼睛呢都怕光，胀痛，视力明显的下降，到医院一查，左右眼都得了青光眼，还得做手术治疗。手术完之后呢，李大哥以为啊就能好利索了，可是没想到，视力不但没有恢复，而且眼前还蒙了一层白雾。后来去医院复查才知道，这是青光眼手术出现了并发症引起的白内障。医生说呢，还得继续做手术。就这样，李大哥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万，但是青光眼、白内障一个也没有治好，看东西呢还是模糊，眼睛依然胀痛，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呢，大夫也没别的辙，只有手术一条路可走。李大哥说，他这些年手术做了很多回，最长能维持10个月的视力，短的时候啊，眼病几个月就复发。他说，真怕自己哪天突然失明看不见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呀该怎么过。听到这儿啊，我的心里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很心疼他。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连门都出不去呀，可以说是彻底的跟这个社会绝缘了，吃饭得靠别人喂，不然就得饿着。大伙想想这日子得多难呢。所以当时呢，接到李大哥的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又心疼又气愤。心疼的是这么一个身世可怜的人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气愤的是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执拗地认为手术就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呢。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啊，郑重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会得眼病？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视力模糊、视物变形的症状？根本原因并不是你的那块眼组织长得多余了，需要用手术刀割掉，而是因为你眼睛获取营养和代谢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堵塞了。这才是大家治好疾病的唯一出路。手术并不能打开干眼通道，即便是你再有钱，说我去大医院，我找最厉害的眼科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去治，也仅仅能帮助大家暂时的缓解。你的病根儿，它再尖端的手术也无法拔除。手术呢，就是关键时刻呀，帮助大家救急的，这点呢，我从不否认。关键时刻呢，大家也必须要手术，我也不反对大家手术，但是它的作用生来就是如此，从来都不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如果干眼通道不能打通，即使做再多的手术，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会不断的发展，新的病症呢也还是会出现，而且1200、2300，就像李大哥这样一眼多病。所以说我的原则是什么呢？

能吃药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手术开刀？有好的方法，咱们就用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三个药连用，可以逆转呐、眼病出现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多次手术效果不理想，而且呢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复合型眼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它是唯一啊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品，里边呢尽是些名贵稀缺的中药材。四大动物药它自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还有牛黄跟麝香，另外呢还有南海深水区的白蝶背珍珠，以及长白山的野生的林下参。这五大治眼奇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眼组织的病灶部位，然后呢提高眼睛的免疫功能，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起到雾化、溶解、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效果。可以这么说呀，在这个眼病集中爆发的窗口期，只要有明目二十味丸在，你的眼病复发率几乎为零，你的突发致盲的危机也几乎可以解除。那么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上至臻级别的羚羊角尖粉，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就是又上了一个保险。因为这个至臻级别的羚羊角粉呢，非寻常之物，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顶部一厘米处打成的粉，这个位置呢汇集了整个赛迦羚羊角的精华所在，属于啊药中极品，打通干眼通道的能力呢非常强，见效非常快，能够帮我们眼病患者跟失明抢时间，跟手术抢时间。而且呢因为它是攻坚散结的能力超强，尤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生血管以及翼状弩肉还有玻璃体积血等临床医学无法手术但是又非常疑难的眼病，治疗效果很好，所以呀、猛医还把它称之为是生物手术刀，绿色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眼病也更加的安全。安宫牛黄丸呢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对于心脑疾病突发，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关键的时刻呀能救命啊。所以呢我破例给李大哥报上了名，而且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听到之后也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人呐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其实呢也不失为一次积善缘的机会呀。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哪怕有一线的希望，我也要去给大家伙争取。像李大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呢是能帮一个是一个，不到最后时刻我一个也不想放弃。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各地区确实所剩的名额啊越来越少了，有很多的地区呢甚至已经开始对大单的优惠限购了，大一点的城市呢可能会严格的审核，开始控制大单的名额，小一点的城市啊可能我说话的这个功夫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在我内心来讲吧，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参与上，别错过这次机会。毕竟这次活动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唯一一次啊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只要你同时用上了这三个药，你就能重见光明。

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一个病例。老赵，老赵今年66岁，退休前呢在钢铁厂啊当车间主任。5年前，老赵的眼睛开始出了毛病，

也开始模糊了。他老伴呢，硬拽着他去了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的血糖啊高了好几年，一直没当回事儿。加上黄斑水肿，再加上早期的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医生说你这个眼睛啊拖得太久了，打针吧，往眼珠子里头打。老赵打了整整一年半，将近20针，左眼打右眼打轮着来，一针好几千，十几万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管用了吗？管了一阵子，刚打完那几天黑影淡了一些，清楚了一点，过了十来天又不行了，黑影呢又回来了，又浓了又大了。医生说你这个病啊太顽固了，要不试试激光呢。老赵啊又去做了激光，做完激光他的眼睛肿了好几天，看什么都红彤彤的，视力不但没上去，反而更差了。以前呢还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人影子，做完激光以后连人影子都看不清了。医生说呀，你这个情况打针和激光效果都不理想，你要不然去北京看看吧。老赵呢又去了北京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专家看了他的检查报告，说你这个视神经啊已经萎缩了，黄斑区也有了斑痕，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打针呢可以维持，但想恢复视力很难呢。老赵问了，能维持多久啊？专家说不好说，有的人呢能维持几年，有的人呢几个月就不行了。那段时间老赵花掉了多少钱呢？前前后后加上打针、激光、去北京的路费、住宿费、挂号费、药费，将近30万。30万呢，他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花出去了，可他的眼睛呢却越来越差。后来呀听病友介绍，老赵用上了三个药，明目20味丸、煎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到了第十来天呢，老赵早上起来呀觉得眼睛啊没那么干了。以前早上起来眼睛涩得像一夜没闭眼，得点眼药水才能睁开，那天他没点也能睁开了。一个疗程以后，老赵啊能看清电视了，他老伴儿呢给他调了个战争片儿，以前他最爱看这个，后来呀看不清画面了，只能听声了，现在呀能看清了，他看得非常的入迷呀，入迷的连饭都忘了吃。两个疗程以后，老赵到医院去复查，医生呢给他做了眼底的检查，拿着报告啊看了半天，说你的黄斑水肿消了不少啊，眼底出血也吸收了很多，视力现在是左眼 0.3 右眼 0.25。 还有一件事儿啊，老赵一直没跟人说过，他用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有几次呢他觉得胸闷心慌，像以前这种情况呢他得赶紧去医院。这次啊他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过了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说以前犯病的时候心里头慌得不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扛过去，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安宫牛黄丸在手里啊，这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了。这玩意儿啊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现在老赵是什么样子呀？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拉开窗帘啊，看看外边的天儿，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呢？他说呀，这个晴天的时候天啊是湛蓝湛蓝的，云呢是雪白雪白的，像棉花糖一样好看。他每天下午去小区活动室打牌，又当回了他的牌王。牌友们说他呀，老赵你眼睛好了，牌也厉害了。他说呀，我看清了你们谁。

0: 别想糊弄我，老哥哥老姐姐呀。老赵的故事咱们讲完了，他之前是什么样啊？眼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水肿、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打针打了快20针，激光也做了，北京也去了，30万花了，越治越差。现在他成什么样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他能看见了。所以呀，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赵能好，您也能好。他花了30万没治好，用我们这三个药他就好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啊就结束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明天一过什么赠送都没有了。明天活动结束，想重见光明，想活出一个亮堂的日子，咱们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是明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吗？
0: 是的，这次是唯一一次啊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大家呢都想用上这三个药，把眼病啊快点治好。大家呢也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没有办法，明天活动啊就只能结束了。
6: 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啊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现在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吧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
0: 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物流那边的工作量呢也非常大，咱们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只要是你确定啊报上名了，就一定有你的。
6: 那我就放心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觉得整个精神状态都上来了，这眼睛吧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这心情吧一天可好了呢，我现在是明目

0: 25味丸、煎饼顶上猪和安宫牛黄丸同时用的、
1: 嗯、
0: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症状改善非常好啊。宝宝原来是结膜炎，这每天啊、
1: 嗯、
0: 这眼睛又干又涩，那眼角都是红的，特别痒，这滴眼药水吧也缓解一会儿，现在啊这眼角也不红了，这眼睛也不干不痒了，这眼睛转动也灵活了。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原来那眼睛里有那小黑虫，现在少的挺多了。另外最近这几天眼前那个雾气散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1: 眼前的小黑虫少了，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啊、
0: 嗯、
1: 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雾气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上达到目细，使你的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过去啊，浑浊的晶状体呢，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含有啊与明目20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可以让修复眼组织的药效啊翻倍，病好的也就更快了。
0: 嗯，我的白内障嘛也有5年了，后来吧这眼睛问题是越来越多呀，我就怕这眼睛失明了。我现在呀是看到希望的，就是这药啊特别难买呀，还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让我们病啊好得更快，这也让我们呢、啊、省了不少钱呢。
1: 我呢是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我也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呀、啊。之前咱们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病呢也治不好。现在有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咱们的眼病患者就不用再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植物药人参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如果他们治不好你的眼睛，其他的任何药啊，那就更不可能治好了。只要是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虫啊都会消失，您的视力呢会恢复正常。现在您已经定上了，咱们安心在家等着到药就行了。明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花最少的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0: 行，只要啊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是这样，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次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啊，以后就没有赠送的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我大姐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呢。
1: 可以啊， 那这样。

0: 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是什么眼病啊？
1: 我那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糖尿病眼底出血两次，看东西眼前呢有黑布蒙住的一样啊，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是看什么呢，最多就看个一米左右，眼睛胀疼，眼压特别高的。
0: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血管特别细，有的呢细如发丝，血管壁呢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啊糖毒的一个腐蚀，容易出现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仅仅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啊吸收不了，眼前呢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呢就会继续下降，发展下去呢就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当时我就害怕眼睛失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不用了有一个疗程了，眼前那个黑布的东西啊没有了，眼压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药效啊更强，它和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底的垃圾毒素排出来，防水的流出通道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安宫牛黄丸的珍贵之处啊，是它含有的大部分药材对眼病的治疗呢很有帮助，并且呀，它与明目二十味丸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结合治疗，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全面，让视力啊快速的得到恢复。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1: 嗯，对对，用上这组合之后哈，眼睛胀疼缓解了，眼压降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我继续再用下去，那个视力肯定能恢复过来，遇到治眼病好药不容易呢，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我大姐呢现在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力也越来越差了，我就想着啊，趁着这个大的优惠啊，给大姐也订上一份12盒的优惠呢。
0: 您的想法啊我非常的支持，眼病咱们一定要早治疗，你看之前咱们那么多的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针也打了，可是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就彻底失明了，大家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咱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呢让视力恢复正常。首先呢第一点，它是来治我们病根的，第二呢就是这是三个药的组合，它们含有的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只有这样强强的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你用过的药你可以找有没有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这些药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咱们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想要重见光明，不想以后呢生活在黑暗当中，就切不可犹豫啊，赶紧的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给大姐订药啊。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

0: 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患者了。哎、我听说这次活动啊，明天就结束了呀。
5: 对呀、啊，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请说。
4: 尹老师啊，这次活动我也不署名了、哎，我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那个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5: 报上名就安心等药。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呢是遗传性的青光眼，也有3年了。我父亲要先查出来这个青光眼的，当时啊都已经失明了。后来他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给你一说，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父亲啊就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
5: 嗯，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其他医生啊，他们为了赚钱，那可不这样做。所以我父亲就特别的信任你，他怕我也失明了，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那安宫牛黄丸都赶紧的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5: 那您的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那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原来都这视神经都萎缩了，左眼呢严重又看不全了，右眼呢能好一点，左眼是0.1，右眼是0.2。
5: 那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啊，左眼0.3了，右眼都0.4了，视力是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呢也改善了，右眼的黑影就没了。
5: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4: 这2个疗程呢，也就剩下1盒了。
5: 啊，我经常讲啊，有病呢，咱们不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呢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咱们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这3个组合，也不相信了。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的药材，除非说这个人呢真正的就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但是只要呢眼睛还有光感在，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健康的机会啊，放弃了就等于彻底的放弃了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无助以及痛苦当中了。
4: 是的，金老师，遇到这位好友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参加了这

0: 参加12盒的优惠，其实考完了老师要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这12盒是最适合了。我这毕竟啊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也踏实。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的明目25亿丸是早晚各时在用的，就每天一次这个健脑顶上珠、二五牛黄丸，我是半个月用一丸，这用不用调量呢？
1: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这次呢，你参加的12盒的优惠啊，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我支持。这样呢，治疗起来就更踏实。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就全面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要犹豫，赶紧的参加到活动当中来。这3个药的组合呀，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错过之后，以后真的就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啊，什么药也救不了您了。在这儿啊，祝大家都能够再见到光明。我们再见。
0: 好的，老师，再见。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我刚才听广播说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要结束了呢？
1: 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药啊不多，大家呢也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呀，治眼病的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抢药的数量太少了，没办法，明天呢只能是活动结束了。
4: 哦，尹老师，我也想订这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吧不容易，我想巩固一下。
1: 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吧，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什么都看不见。我现在弄自己吃饭，自己出门，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看电视、手机，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
4: 治疗了有4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是动脉硬化，得了一次脑病，左眼吧当时就看不见了，右眼视力也不行，老伴吧的脸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还有一块黑布挡住了，后来吧我就不能出门了，自己吃饭也看不清楚，都是老伴给我夹菜，电视也只能听声音，啥也看不见了。眼前吧，就像这个大雾笼罩着，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以为吧，这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是肯定得瞎了。当时整天是心烦意乱，也非常的悲观，晚上整夜都睡不着，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天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什么药也都吃了，中药、西药、眼药水吧都用了，也没有用。我特别的害怕吧，失明。后来吧，就是我的命好，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1: 那现在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4: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这个眼睛开灯清楚了，就是这个眼睛也亮了，视野范围也大了，看到的距离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黑布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没有这个黑布盖住眼睛了。现在4个疗程。

0: 我马上快用完了，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可以出门夹菜、看电视也可以，我是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出门去超市买个米、买个酱油、盐都可以了，自己还能收拾家务、拖拖地、擦擦桌子都可以了。
1: 啊，非常好啊！咱们眼睛好了呢，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非常好。现在呢，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我们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呢，普遍的寿命啊都提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呀，八九十岁的老人遍地都是，百岁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您说，您有了好的心情，有了好的身体，自己呀还能照顾自己，生活呀。一定是越过越有希望的，而且呢，这样一来，我们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乐活百年呢。
0: 李老师，我去医院检查了眼睛吧，大夫说眼底没有毒的地方了，再说我白内障也没问题了，这些都要谢谢您，李老师。
1: 别谢我啊，咱蒙要正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民族瑰宝。我只是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呈现到大家的面前了。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代的福音呢。仙灵顶上珠更不用说了，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呢，除了救心脑的急症，方中含有的治眼病效果很好的麝香、牛黄、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冰片等等，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呀、啊，能攻克一切的眼病顽疾。今天打电话呢，你就是跟我说这个好消息是吗？
0: 李老师，遇到治病好药了不容易，还有最大的
1: 啊，
0: 优惠活动，我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李老师。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咱们药太少了，明天活动就结束。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出去旅旅游，给自己呢添吧几件啊好看的新衣服，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次活动您不用参加了。
0: 哦，好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
1: 嗯。
0: 哎呀，你真是为患者着想，遇到你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力度呢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全面结束，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爆满。

0: 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梦要志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1: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叶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3: 叶老师我真的是着急呀。
4: 哎呦，这么着急呀，那有什么叶老师能帮助到您的吗？
3: 我现在啊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或者安宫牛黄丸用了三个疗程了。
4: 啊，
3: 现在啊这个药五天了，我一直啊怎么药怎么药，前几天儿子啊让我去他家也没听节目，我心里着急啊，怕是药到了我错过了，就赶紧啊从儿子那里回来了。
4: 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没想到啊回到家一打开收音机啊说这药到了，还开展了优惠活动，那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4: 对，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还可以享受订购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如果错过明天，以后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
3: 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吧，我真是不容易，我都断药已经五天了。
4: 哎呦，断药五天了呀，你别着急啊。
3: 哦，
4: 我呢得跟您说句抱歉了，我这儿啊没法给您报名，咱们还得打场外的电话呀自己去报名。我这儿呢只管是给大家呀接电话的，给大家呢去看这个病情的。这样您说说您这个病情。
3: 好，我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我也出不了门，眼前的中心有个黑影子，住了一两米远。后来啊听病友介绍的，就用上了你这三个好药。
4: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3: 看东西清楚了，我能啊自己去儿子家了。现在
4: 关键您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清楚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呀在透明。因为合并黄斑变性啊，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现在还有吗？
3: 没有了。
4: 没有了是吧？哦，非常好。
3: 嗯，
4: 现在就是能看多远的距离目测？
3: 现在能看三四十米远。
4: 停药这五天之后，就是有没有出现过眼睛的这个反复啊、不舒服啊等等的这个情况？
3: 没有。
4: 没有，好，那你接下来听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您呢最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去做一个检查。
3: 哦，我没有去医院，这次活动力度大，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和阿公牛黄丸，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错过的机会可惜了。
4: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呢明天确实是最后一天。现在您跟我讲了目前恢复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咱就不用接着用药了，您能理解吗？
3: 我能理解。
4: 对，所以您可以啊今天吧，今天要有时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拿着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3: 哦，好，那我先上医院里检查去。
4: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现在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啊我们都要参加，

0: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三个药的组合，它是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植物药人参，另外还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等等。它们的组合在一起呀、是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那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啊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在这里呢，我祝愿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浸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

0: 要死
1: 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呢。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啊，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它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

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

0: 古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10几20块，有的4、50块，1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

0: 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今

0: 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2: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2: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啊。
2: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2: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2: 嗯，
3: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2: 了。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2: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手艺啊都不敢做啊。
2: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
2: 啊、
3: 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2: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
2: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2: 啊、
3: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2: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2: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带的大猛。
2: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腹中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2: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

0: 按照希望了。
1: 好，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3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儿，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1: 嗯，
0: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呀，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行，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对，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就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3: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3: 是啊，孩子现在正。

0: 刚上初一嘛，现在我就跟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你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的，她比我大5岁。他之前也有孩子，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那我知道了。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考验人性的。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充其量它就是维持，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长寿三宝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那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

0: 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儿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订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4: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啊，
4: 哎，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0: 嗯，
4: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嘛，
0: 啊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啊！嗯，
4: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4: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沉，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短了，
0: 嗯，
4: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醒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4: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利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0: 10斤东西拎不动。
4: 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还不20了。
0: 有，
4: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是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0: 什么？
4: 毒疮。
0: 毒疮啊！啊啊啊啊！
4: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0: 嗯，
4: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0: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4: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我找中医看过，他就是说叫冰毒啊，
0: 对，是。
4: 另外吧，都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都变肥变色了都发紫了开始。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0: 麻木了，嗯。
4: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这，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0: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

0: 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1: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以前一整个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0: 万里
1: 无云。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山寨研究方吧。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0: 嗯嗯嗯，
1: 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0: 嗯，
1: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0: 你看。
1: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0: 嗯嗯，
1: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0: 嗯，
1: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0: 嗯嗯
1: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0: 嗯，
1: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他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他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0: 嗯嗯，
1: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0: 嗯，
1: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0: 嗯嗯，
1: 无法比了，跟以前，
0: 好好好，
1: 哎，以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0: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1: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0: 嗯，
1: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0: 啊，
1: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0: 啊，说脚凉啊。
1: 一碰他就一哆嗦，
0: 嗯嗯，
1: 那就行了。碰到他呢，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0: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1: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0: 嗯，
1: 害怕长疮吧啥，
0: 是，
1: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0: 嗯。
1: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0: 嗯。
1: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0: 没错。
1: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0: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1: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0: 哎、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1: 哎、
0: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

0: 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
1: 嗯，
0: 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1: 对呀，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1: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1: 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药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4: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4: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哦。
4: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0: 嗯。
4: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4: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0: 嗯。
4: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0: 嗯，
4: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4: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而且风险还大，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呀。
0: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4: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2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走个路啥也都能行，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呀、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
0: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0: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3: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这个刚刚开始，嗓子是哑，没打开呀、啊。
1: 你嗓子有点哑的感觉吗？我怎么没有听出来呢？
0: 用嗓过度啊。好的，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朋友们可以跟随我们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一起来嗨。
1: 对，没错，我们的节目在两个平台同步播出。首先，官号大家搜索视频号 FM91.8 云南交通台，记住了918云南交通台啊。另外呢，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大家搜索阮佳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然后进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这个小赞赞点上去。
0: 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出这首歌，是来自李玟的颜色，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唱啊。
1: 对，
2: 用爱连接整个世界。
1: 好，我们稍微把这个拉小一点，这样听着回声太重了。
2: 火荡漾，让心比昨天更

0: 掌声给你们自己来一点点啊！
1: 好，
0: 掌声
1: 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节奏，一起摇起来，晃起来，这里是无间凑热
0: 闹，
1: 一起来嗨歌，一起来唱。同时，我们也会把最新的一些热搜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
0: 对，是的，
1: 是
0: 这两天啊，辉哥这个一下子开始进入雨季了。
1: 嗯，
0: 本来我明天都想去普者黑普一下。
1: 你说普者黑的时候，你可别对着我。
0: 你好，开水喷的你脸啥了？
1: 对，你要去普者黑干嘛呢？
0: 本来我想去普者黑看看荷花嘛。
1: 哦，
0: 都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对吧？那个荷花真的是感觉蛮好的。
1: 你还挺浪漫的。
0: 哎，但是一下子就下起雨了，好像呢，一下子就缺金附魔的。
1: 你还别说，这两天这种天气还真适合浪漫。
0: 嗯，
1: 对吧？你不能在昆明，你上西山逛琼竹寺，或者说是到咱们这个昆明这个草海湿地周边，都有很多这拍花的一些老年人。
0: 嗯，是呢。
1: 对吧？我就是其中之一。
0: 哦，你也真的爱好是拍花的。
1: 我喜欢拍着花，然后呢，能够让姑娘们看了之后。
0: 那为啥你从来不发朋友圈？我从来没有看见你拍的花。
1: 哎呦
0: 哦，原来辉哥是爱花的，插在他脚上的。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哎，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呢，就开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叫什么颜色？
1: 嗯，哎、对的。
0: 这颜色呢，其实就是花的颜色，其实就是五，就那种五彩缤纷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跟男人的心一样。
0: 对，咱们
1: 花的很，可是。
0: 对，咱们七彩云南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到哪里都是彩彩的。
1: 是的。
0: 嗯，你别踩我就行了。
1: 啊，我踩你呀、啊？我怎么敢踩你呀、啊？这个彩头就等于自找死路，给大家个人的为难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了嘛，晚上了嘛，在夜路那啥，
0: 嗯，
1: 回给我那个声音啊，他灰挨阿飘招来，
0: 哎呦，
1: 谁不敢踩他？你看，就像我们很多人都在说了、男主播的声音太熟悉了，上学的时候好像听过、
0: 啊。是的，是的啊，
1: 啊，
0: 咱们都很熟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有朋友还说啊，辉哥你有点放不开，你要我怎么放开？我衣服又拉不开嘛。
1: 他已经喊放得开了、啊。我跟你们讲，辉哥呢、这个风格哎，老苏是有点不一样，老苏是狂骚型，辉哥是慢骚型。
0: 就稳重的、大气的、好玩的，
1: 闷骚。反正还是离不开哈、
0: 嗯。
1: 然后爱运动说哈哈，阿飘怕辉哥，阿飘怕不怕？
0: 这个阿飘还真是怕我
1: 啊。
0: 那我跟你说，我们台呢有很多的美女主持人
1: 啊，
0: 经常跟我讲，哎呀，辉哥，我们在哪里哪里非常非常恐怖。哎，我们的，我说你恐怖什么呀？
1: 嗯，
0: 那种月黑风高的夜晚，你只要默念辉哥的名字，什么都可以搞定。
1: 你是你比这个那个阿娜的佛能看脸个？
0: 对，
1: 好嘛。
0: 甚至你可以在你们家的大门口挂一张辉哥的照片。
1: 哦，你看有人就说我了，说这女的咋一股东北味呢？你觉得我有东北味吗？
0: 东北味怎么有？东北那炸味有。
1: 炸味啊，那不是菜味吗？
0: 对，
1: 是白菜味吗？
0: 猪肉炖粉条的味道是吧？
1: 那挺好的，这说啥咱也是一个主食，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再来问是鬼故事的辉哥嘛？是的啊。
1: 嗯，辉哥能不能来一段胡八一和王胖子的声音？
0: 哦，
1: 可以吗？
0: 啊、胡八一和王胖子。
1: 好，我们来点混响嘛，好不好？
0: 还要来点混响，
1: 那才有鬼的感觉。
0: 能不能考验人？
1: 归里归气呢，不是吗？好，雷哥。
2: 来了。
1: 嗯。
2: 这里是《盗墓笔记》。为什么在大白天让我来说鬼事呢？这个是
1: 你们真的鬼头鬼脑呢，真的。算了嘛，跟谁有点不搭，跟啥、
0: 对，有点不搭啊。其实白日见我呢，就是白日见鬼，但是呢，
1: 不要这样说自己嘛。你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帅帅的鬼、鬼老头，
0: 对，
1: 帅帅的鬼小头啊。
0: 这个关于这个胡八一呢，还有这个王胖子啊，大家如果能想要听的话呢，我们那会儿在后半段时候可以安排小段的辉哥来给你们讲。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对，专门讲《盗墓笔记》啊。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大家真的如果想听《盗墓笔记》的话，要听一小段。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来视频号上的小赞赞。给我们先破个20000、
0: 哎、
1: 抖音上的小赞赞也给我们破个20000、抖音上的赞赞破10000，但是大家把粉丝团灯牌都挂起来，因为以后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只邀请粉丝参加，
0: 是，
1: 所以你的粉丝团灯牌、这个不挂起来的话，不是我们的粉丝们，你就只有可做个展览嘛，在那里听
0: 啊、不是我们的粉丝可以变成我们的粉丝
1: 啊、我也以为就知道跑到半路上听、听回国飘
0: 那你说飘飘飘，就有朋友说了，辉哥能不能来段女鬼说话的声音啊？
1: 阿妈，
0: 这个女鬼说话的声音其实也很简单，真的，你半夜3点钟时候来找我的话，我绝对变个女鬼了，跟你相处。
1: 啊，不是，你还整过女鬼的声音的呀？
0: 啊，
1: 我太想听的噻，我怎么听过？来来来来来来，一段，我们掌声给辉哥。
3: 你来吧，亲爱的。
0: 哎，什么回事？
1: 你的帽子可是真心吃饭。
0: 好的，暂时先来那么2句。
1: 啊、哦，你看，灰跟女鬼、只有爬的毛丝听女鬼声。
0: 啊，就是那个在夜黑风高的时候呢，女鬼是最有感觉的。
1: 啊，
0: 这个大白天的算了吧，吓着大家。
1: 对对对，
0: 中午饭吃不下去。
1: 对，其实我和辉哥搭档和老苏完全是两种风格。
0: 嗯，
1: 我跟辉哥可能更聊的东西更多。

0: 一点，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说那种有点像那种相声的那种感觉
1: 啊。对
0: 啊，虽然说你有些时候就我是那个捧梗的
1: 啊，
0: 你是那个梗
1: 啊，一个捧梗一个逗梗，
0: 对
1: 对吧？
0: 那我是捧的，你是逗的，
1: 我又捧又逗啊，
0: 啊
1: 对吧？
0: 不管你是捧还是逗，你只要不要梗
1: 对
0: 就好了。
1: 我不梗，
0: 梗太危险了，可别梗。
1: 你让我捧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别捧我了，我习惯被踩。
1: 但是你要逗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我软嘛。
1: 啊，
0: 我姓软嘛，对不对？适合被踩着。
1: 所以说我就不敢逗，我只能捧。
0: 你不用，你可以逗的。
1: 我逗了你太软了，这个不太
0: 好。怕我接不住啊。其实我是那种柔中带刚的，不信你试试。
1: 啊，怎么个试法呀？
0: 捧梗啊。
1: 捧吗？啊，
0: 奶奶。
1: 你可以柔中带刚是吧？
0: 啊，我可以柔中带刚。
1: 来唱一首《好汉歌》。
0: 来，准备。要刚起来是吗？
1: 啊，对。
0: 要柔中带刚啊。
1: 对，柔中带刚，《好汉歌》。
0: 就是要一句绕一句嘎嘎。
1: 对，来了哈。
0: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藏北斗。那太害怕了，这下中场就真的招不中男朋友了，真的。
1: 还真有这么唱的。那我给你唱啊，你看，
0: 好，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哎呦，那有理有气呢，真的是。小明哥哥说辉哥很硬
1: 啊，
0: 哪里硬？
1: 是
0: 你说清楚了好不好？头发比较硬吗？还是性格比较硬了？
1: 我是属于硬汉。
0: 啊，硬汉。
1: 对。
0: 啊，
1: 就你打死我，打死你我都不哭的。
0: 哎，作为二十几年的同事，把我打死了，你还是伤心。至少小阮是个好同事，
1: 啊，对呀，啊，哎，这时间过得挺快的，
0: 太过快了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感伤》
0: 是来
1: 自萧亚轩啊。
0: 你咋今天点感伤呢？你干啥了？给你咋个了？昨天嫂子咋个对你了？嫂子，你对的好点，多不容易，八年级了，还来做节目。
1: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听歌啊，朋友们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之声来帮我们冲冲赞，好不好？
0: 对，好的，大家赶紧来记视频号给我们点点赞，抖音的宝宝已经很多了，赶紧来视频号上，好吗？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妹的
1: 我可以抱你吗。
2: 哎，我可以抱你吗，
0: 我的爱人，
2: 非常好听哦。这首歌曲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FM91.8 交通广播和FM97云南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哎，大家好，我是王慧。
2: 哎，我们来说说哪些平台在直播吧。
0: 哎，那首先是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号，大家可以搜索软家影，软玲玉的软，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然后你看0001说辉哥有本事抱他呀抱谁，是让我

0: 抱他吗？来吧，抱一个。你看，抱了不是？抱了不是？我就有这本事儿，你保不住。谢谢大家的关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们进直播间之后呢，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上的宝宝都给我们点点赞啊。
1: 对，
0: 我们每场的要求是两万赞赞，我们两个才有工资。然后我们视频号的抖音上的宝宝也可以加一个粉丝团，好吧，加一个粉丝团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粉丝都可以参与的。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现在留言非常热闹，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首歌，一起来唱好不好？
0: 好，来第二段，有请辉哥闪亮登场，
1: 一起来吧。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锦绣未央说，卖回锅是海鲜了，海鲜呢？
1: 我说真的是很海鲜呢。
0: 好神奇哦，辉哥，你是有多海鲜？
1: 我随时都海鲜呢。
0: 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好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接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我们来点什么了？
1: 咱们这样吧，我们还是来先进入夜商城吧。
0: 哦，对对对，我们要到夜商城了。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的时间，有没有掉出来呀？我们的稿子，月商城的稿子啊，在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月商城的一个广告时间了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凑合着听一下哈，我们不想听的呢就出去也可以的啊，随便你们啊，不然。好，来，我们进入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推荐时间。
1: 带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换舒服一点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呢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仅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对，没错，这款纽曼 S7AI 的加耳手机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哈，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技的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哦。
1: 戴一整天耳朵呢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加的安全，日常佩戴是非常的安心的。
0: 哎，没错，要跟大家说，你们别以为平价就没有设计感啊！12毫米的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还原到立体音，听歌的感觉氛围直接拉满，而且是做了定向的一个传音黑科技，大幅的减少这种漏音啊，比如说你在地铁呀、交通啊、公交啊听歌，完全就是不被其他人干扰的，私密感是拉满了，而且适配的是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啊告诉大家还可以打电话，开视频的时候比如说风噪啊车流的这些声音全部过滤掉了，对方也听得清清楚楚哦。
1: 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的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它可以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0: 哎，对的，真是太棒了，不管是上课啊开一会儿录音键自动纪要呀，还是写文案啊查资料啊规划行程啊，都是杠杠的，而且续航呢更是没有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的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次 5.4 版本的蓝牙开盖满秒链，加上一个 IPX4 的防水出防出汗，小雨其实运动户外都是不怕的哦。
1: 那么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啊，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就去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0: 哇，109元真的没有说错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拿出你的手机来搜索微信，就小程序啊，记住。九七悦商城或者是大象新选都可以买到这款耳机的呀。
1: 今天除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还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么考完试的少年们呢，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呢，是不是越待越觉得无聊？
0: 是的呀。
1: 对啊，出门想记录青春的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
0: 哇，太高级了吧，这个氛围感啊。而且呢它这个机身就有8掌大小啊，便捷又炫酷，全包围这个防护设计啊，真的是相当的棒啊，操作上手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你看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就是前面有个东西飞着飞着它自己可以躲避一下，
1: 是的是的，
0: 360度翻滚它都不带掉下来的。哇，天哪，比我还厉害。
1: 对，那今天这款飞行器呢平时还出口国家啊，那要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款飞行器呢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它平常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
0: 对的，
1: 那么现在呢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呢只要159元起。
0: 哎，
1: 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呢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售后保障。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大家要买的话赶紧啊，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九七悦商城，悦是喜悦的悦，然后呢还有大象新选都可以找到啦。好了，我们九七悦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新歌速递。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Joe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就是荣获了 Vendan Young 全球创作大赛桂冠的神作，将它标志性的怀旧氛围和现代流行旋律完美融合。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创下巡演告罄记录的他，正在用极具电影感的音乐席卷全球。FM 九七新歌速递整夜为您推荐 Joe York Almost Me, Almost You。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0: 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又潮，
12: 又潮
8: 又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4: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5: 各位好，我是软软。哎，我们是灰软是吗？
14: 啊，对。
15: 你们是灰层，然后我们是灰软。
14: 对，是灰软，就很软。
15: 欢迎大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官号直播。另外呢，抖音上面呢，大家直接搜索阮佳颖。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啊。
14: 这阮小二随时被你提在这个口中啊，
15: 挺好的呀。
14: 阮小二他耳朵红不红啊？
15: 没，我怎么染的嘛？搞不好对不啦？阮小二也生活在跟我们不同维度的一个空间。
14: 是啊，老耀说最近变懒了，懒得理你，你懒得理谁呢你？
15: 啊？懒得理我啊，懒得理辉哥吧，应该是。今天全部都是辉哥的粉啊！
14: 哎呦
15: 你看，你的粉这么多。
14: 对啊，真的太感动了，我再
15: 太感动了，那必须的。
14: 我泪如雨下。
15: 没有人说这个奔波什么？大波奔垮，哎妹，你这个词哦，
14: 哪里大波奔垮啊？
15: 大波奔垮，每晚11点听了一整个校园时代，又爱又怕那鬼故事的辉哥，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14: 好的，谢谢啊，这个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么多年呢，其实有朋友们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坚强地活了下来。
15: 坚强。罗将军说：“七彩云南旅游天堂，云深不知处，南国有佳人。”哇，好有才啊！我们这个42级的大哥，关注一下我们啊。
14: 对，相当有才啊。
15: 对的啊。说人话，人话是啥？
14: 人话是啥？人话就讲的就是人间的话，那不是鬼话。
15: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大家也听到这个雨一直下了啊，我们请这个辉哥是不是来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好，我们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辉哥来给大家唱。
14: 对

0: 一起唱。
1: 苏志呢？苏志今天轮休啊。两个老王装的中不好，你好。

0: 的欢乐吧。
1: 他爱他的傻，
0: 秘密麻麻。
2: 唱歌不是我的专业。
1: 你要唱出来，因为为啥我都一直在给你口，因为这个是男生的歌，男生的歌就以你为主，因为调不一样嘛。
2: OK， 好。
1: 哈乌茶歌嘛，真的是啊。好，然后这个刚哥说你们的直播间是官号吗？是主持人抖音的是主持人自己的，但是我们的视频号是官号在直播，好吗？宝宝们，你们可以来视频号看一看。
2: 对，好，我们来看大家留言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1: 对，太热闹了，太热闹了，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啊。
2: 对，好。朋友们，无论是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这个视频号，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呢来互动啊。
1: 好，我看了一下，这个老月说，老月一直在点了100次赞赞啊，我们的视频号上，然后还有这个 HM597 也在点赞，欢迎达达来了，视频号上我们的赞赞已经6470了，赶紧给我们破个20000吧，谢谢视频号上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
2: 好，谢谢。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呢在抖音号上的留言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1: 对对，5329说30年前我们这些穷学生，守在收音之前听歌，现在想听就要等广播放，时代进步太快了，现在都能边听边看了，这不是很好吗？
2: 对呀、还有朋友说这是辉哥嘛。是的，就是我。
1: 对，就是辉哥，就是那个有人说小妹只露了半边脸，好的，我坐过来一点点，我看着是全屏的呀现在啊。好，吉祥如意说以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在终于看到人了，那不好吗？然后还有人说土豆说男主播声音太有魅力和穿透力了
2: 啊，谢谢谢谢，
1: 是啊，
2: 感谢夸奖啊。对，我这个声音呢就是在晚间出现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辨识度也比较高啊。
1: 但是其实辉哥有好多人没有见过你。
2: 对，没有看见真面目啊，现在终于可以看到真人啊，看到活人长什么样了啊。
1: 对的。好，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抖音上在线的114个观众，给我们齐刷刷的来挂一波粉丝团灯牌，加入我们的粉丝团，以后我们线下办活动的时候会邀请大家参加，会大家来见真的人的辉哥，你们把粉丝团灯牌挂上去之后，我们辉哥就给大家来一段
2: 啊，
1: 现场的，还够不够时间？还是下一节？
2: 这个时间还是稍微有一点紧，
1: 有一点紧。那我们下一节回来的时候，好吗？
2: Okay，
1: 下一节回来的时候，你们先把粉丝团灯牌挂上。我们下一节回来，1点钟那一节，辉哥来给我们一段当年最火的鬼故事的片段
2: 啊！这当年最火的，当年天天都火，你要说是哪一段？
1: 就是你认为，你认为就是你自己感觉最牛叉的一段
2: 啊。其实我也没感觉哪一段最牛叉，我就想起哪一段我就讲哪一段。
1: 您张哥，你的比较牛叉，
2: 对，
1: 他整个人就是很牛很叉啊，
2: 每天都很牛。
1: 牛是牛，叉就不要叉了。
2: 对，就牛了，
1: 就牛了。虽然你不属牛，辉哥好像是跟我一属的是吧？
2: 是
1: 我们两个都是旺旺嘛，
2: 属狗吗？
1: 对
2: 啊。那你是属狗的呀、啊？
1: 我是旺旺啊，你也是旺旺，我们就是旺旺小分队。
2: 你属狗，我属猪，咱们俩猪狗不如。
1: 哦，你是属猪的，我想起来了
2: 啊，
1: 我们俩猪。

0: 狗不如吗？
1: 啊、对呀、啊，
0: 不要这么说自己嘛。你们说你我俩都猪狗不如，那你把你亲爱的听众放在哪个位置呢？那他们要说自己是啥？
1: 真正属牛的是我们的听众。
0: 哦，属牛的是我们听众啊。
1: 对吧？哎。
0: 啊，嗯、好的好的、啊。你们的收音机是哪个频道呀 ？FM97，、嗯、打开听啊。
1: 哎呀。你看还有朋友还记得我的节目里面送电动自行车的啊。
0: 喂你太有趣了，那好的节目就送电动自行车。
1: 对。
0: 还是沙雕赞助呢。
1: 我们当时做一个冲关节目叫91.8任我行。
0: 啊。
1: 啊，这个节目当时呢是非常火爆，然后呢每天中午在手头听，然后呢我们的顶级大奖就是一辆价值3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
0: 嗯 嗯, 嗯。有的人说方言好听、嗯、有的人说法也不好听。嗯、你们哦牛吃菠萝菜各然心中爱，我们要照顾好大家，所以一号普通话一号发言、嗯、爱听普通话呢就听的普通话，我们就多点点赞；爱听发言那么你就多听点发言、嗯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
0: 广告回来之后、嗯、我们继续节目，不要走开啊、
1: okay、
0: 大家点赞、嗯、继续飘起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8: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7: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8: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7: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8: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7: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7: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8: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主播严选推荐时间。
1: 嗯，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换舒服一点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呢，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仅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对，没错，这款纽曼 S7AI 的加耳手机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哈，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的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哦。
1: 嗯，戴一整天耳朵呢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

0: 床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加的安全，日常佩戴是非常的安心的。
1: 哎，没错，要跟大家说，你们别以为平价就没有设计感啊！12毫米的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还原的立体音。听歌的感觉氛围直接拉满，而且是做了定向的一个传音黑科技，大幅的减少这种漏音啊，比如说你在地铁呀、交通啊、公交啊听歌，完全就是不被其他人干扰的，私密感是拉满了，而且适配的是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啊告诉大家还可以打电话，开视频的时候比如说风噪啊车流的这些声音全部过滤掉了，对方也听得清清楚楚哦。
0: 真的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的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它可以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 哎，对的，真是太棒了，不管是上课啊开一会儿录音键自动纪要呀，还是写文案啊查资料啊规划行程啊，都是杠杠的，而且续航呢更是没有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的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次，5.4版本的蓝牙开盖满秒铰链加上一个 IPX4 的防水出防出汗，小雨其实运动户外都是不怕的哦。
0: 那么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啊，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9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1: 啊，109元真的没有说错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拿出你的手机来搜索微信。就小程序啊，记住97悦商城或者是大象新选，97悦商城或者是大象新选都可以买到这款耳机的呀。
0: 今天除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还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么考完试的少年们呢，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呢，是不是越待越觉得无聊？
1: 是的呀。
0: 对呀，出门想记录青春的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
1: 哇，太高级了吧，这个氛围感啊。而且呢它这个机身就有8掌大小啊，便捷又炫酷，全包围的一个防护设计啊，真的是相当的棒啊，操作上手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你看，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就是前面有个东西飞着飞着它自己可以躲避一下，
0: 是的是的，
1: 360度翻滚它都不带掉下来的。哇，天哪，比我还厉害。
0: 对，这款飞行器呢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它平常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
1: 对的，
0: 那么现在呢97悦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呢只要159元起。
1: 哎，
0: 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呢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售后保障。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大家要买的话赶紧啊，微信小程序打开搜索97悦商城，悦是喜悦的悦，然后呢还有大象新选都可以找到啦。好了，我们97悦商城大象新选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02，这是交通之声和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 大家好，我是王辉。
0: 接下来的时间由我和辉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阿妹的《站在高岗上》带给你们。
1: 但能唱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对的。太棒了。

0: 一起来，
1: 准备好了吗？大家把小赞赞和粉丝团的牌飘起来。

0: 可以一起唱起来啊！
1: 因为这首是女生的key啊，不是的，好吧？
2: 男主播滥竽充数啊！
1: 不要这样说他，是女生的key啊，所以他调不一样啊，一听你就是个外行。准备好了吗？来，小赞赞。

0: 说，妹妹，你看看辉哥后宫乱战了，后宫乱战了，嘎的好起来，辉哥，家我是后宫，家的是战了吗？
1: 对，这个辉哥没有正没有负，只有一个。
0: 这啥正经的正？
1: 对，
0: 晚风不度，我说我去这么嗨，是因为明天是周末呀，嗨不好吗？
1: 对呀，明天就周末了，
0: 嗨不好吗？我们嗨，你们才嗨呀。顾里说，突然有种软软在开演唱会的感觉。
1: 对啊，哎，真是，哎，我跟你说，软软的唱歌，他是属于这种比较专业级别的，
0: 嗯。

0: 是参加过春晚的，真的。那我呢就属于那种就是看春晚的，
1: 看春晚的。所以说你看嘛，对吧？播音主持专不专业就不一定了，但唱歌那是真专业。
0: 是的，软软当年他参加这个央视春晚，你还别说，还真不错。那个表情一看，我以为我跟这老天太迷人了。
1: 哎，当年你只要能卡住我传话啥的，我了干。
0: 新道子组合嘛。
1: man， 你太好了。
0: 对不对？你还有宫廷，还有张继新。
1: 对，还有常云英。
0: 对，还有常云英啊。哎，有没有张继新？
1: 有的嘛，张继新。
0: 因为张继新现在是黑鸭子组合嘛。
1: 对。这个有人说音这么高害一了吧，差不多到害一了。你好专业哦，谢谢龙科院的关注。
0: 哎，说飙高音的话，这个软软还真是属于很专业啊。
1: 就是害怕炸到大家。
0: 要不等会儿我们来飙一个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1: 这样，我告诉大家，辉哥的高音你们是没有听过啊。待会儿我们让辉哥给大家唱《天天想你》。张雨生那个高音，他的高音简直是你们要重新认识他。哪个在家头打加油了吗？我就爱你。张唱加油打的，你个相信？
0: 在这个演唱界，我真是个打酱油的。我喜欢吃瓜，喜欢看那些歌手，看看他们的八卦。你像软软这种歌星级别的，我要不吃他的瓜，我吃谁的呀？
1: 不是，关键我没得瓜。
0: 对，那你没瓜吗？
1: 我不插瓜。
0: 你没瓜，我可以让苏苏给你把瓜给造出来。
1: 你敢的，我吃的是草，鸡的是奶。
0: 哎呦，这可以啊！
1: 我是一头牛。唬的嘛，唬我啊！
0: 你看人家说这个，
1: 行不改名，
0: 行不改名，说歌星都没有软软唱的好。
1: 妹，你说哪个歌星？哦，谢娜，俺们看你什么的，我唱的好。你说的是谢娜个？
0: 所以刚才呢，大家，刚才大家呢，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是我的唱歌是滥竽充数，对不对？你想想，软软在这了，灰灰还不就软掉了吗？
1: 你们什么听着他？我两个表啥也富婆，这还有时间呢。
0: 要唱歌吗？
1: 来，天天想你。
0: 要唱天天想你。
1: 快点，必须呢，我要打你们的脸。我把你们的脸打一下。你们谁说讲故事的人不敢飙高音？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梗，我说给你的八卦啊。王辉老师原来是昆明婚宴主持第一哥。哎呦，就是有多少成双成对的新人，都是在他的高音的见证下，头一婚就把婚结了。
0: 对，基本上辉哥帮谁主持婚宴，谁就离婚。
1: 真的吗？对。然后弄好昆明了嘛，有个叫做东南亚酒楼的，你们给染的？
0: 染不到，染不到。
1: 对，然后这个辉哥一天要主持四场染结婚啊。
0: 他有那么多吗？
1: 东南亚酒楼有四个厅，他是跑了前厅，跑后厅，跑了后厅，跑哪厅？
0: 这个你都知道啊。
1: 我怎么认不得？因为我家原来就是在东南亚酒楼的火车附小职工宿舍，然后我天天听的那个男主播，我好我还小了嘛，我还上的初中，我就讲妈，这个男的找个每个厅都在。后来我一看，妈，家到了才发现，妈，我居然他当了个同事噶。
0: 这个婚宴主持对吧？第一句话就，女士们。先生们，
1: 再来，
0: 今天是软软和苏苏的喜结良缘之日。
1: 我告诉你，我跟苏兄还是闹过好多绯闻呢。
0: 对，
1: 我要早个说。
0: 我一直以为你们是一家人。
1: 我告诉你，有次我们加个八卦给大家听听，加八卦的时候只能用这个英语，这个普通发言噶。就是我们在云南台十年前，我们的老台长是非常好的人，他也是贵州的。他就说。软软，我问你件事情呀、我说好嘛，台长，你说噻。他说你和那个苏子是不是耍朋友啊？我说啷个说的我们耍朋友啊？他们都说你们两个耍朋友。我说他们说的你就信啊。哎呦，这个大院里面好多人都是吹牛的噻。我们耍啥子朋友啊？我们连手都没牵过，我们两个是最纯洁的亲人。
0: 就别瞄了，越瞄越黑。

0: 真的八卦狗仔队，
1: 对，
0: 是玩耍朋友。
1: 来看看我们这朋友说，辉哥哥到脖子了啊！
0: 辉哥么到脖子啊！好，辉哥来，哥准备好了你的歌，
1: 要唱《天天想你》吗？
0: 天天想你，我已经讲了，我要打他们的脸。
1: 好吧。
0: 哪个家唱辉哥是呢？他这首歌起码还低啊！来，掌声响起来，大家的小赞赞和粉丝团飘起来好吗？特别我们的视频号上的宝宝，你们亲爱的辉哥唱歌了啊！你们的小赞赞给我们视频号冲起来。破个3万视频号好吗？来，掌声给辉哥，
1: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威哥唱的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们全屏飘起来，唱得好，好吗？我们飘屏，飘屏。
1: 还有朋友说选歌错误，应该要唱大海。

0: 会出现全身是没有汗的，唯独呢心口这个地方有火有热。
1: 嗯，
0: 那么这点火这点阳气呢就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出现心慌，睡觉不好。这点火从哪里出来呢？就顺着心包经一直到劳宫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出口。所以说呢，单单呢手心这地方爱出汗的人，往往是属于什么呢？脾胃呢有湿热，同时呢心火比较盛的一种人。
1: 那我们要是想改善这种手心出汗的情况，我们就要把这个出口堵上，还是说把这个心包经给打通呢？
0: 刚刚我们说它是热郁结在我们的心包经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要把郁结在里面的阳气呢给它散结，给它疏解出来了。
1: 哦，要散出去哈。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就像刚刚杨老你说的，就是这个茶之类的这个好方法呢？
0: 有，既然这种热是来源于脏腑的，来源于脏腑的就一定可以内调的。
1: 嗯，
0: 那么平时用起来呢方便简单又可以长期服用的还是中药茶。
1: 中药茶，嗯，
0: 比如说钩藤姜枣茶，那用3克的钩藤，5克的茯神，炒枣片啊，就是那个大枣啊，给它炒一下子，6克左右，通草用1克左右，那这叫钩藤姜枣茶，这个对于这种呢手心老出汗的人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这个钩藤有什么效果呢？钩藤啊，它主要特点是入人的心经和肝经这两条经络。
1: 嗯，
0: 它清肝火，清心热，更主要的是善于呢清这种心包火，所以说呢钩藤的是主要。我们再选一个茯神，茯神呢用5克左右，这个茯神呢是用来安神的。
1: 嗯，
0: 走我们的心，养心神啊，安心神，定心志。这个炒枣片呢，这里面起到一个温养心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把手心这个地方叫劳宫穴呢？劳宫，劳宫说明这个地方很辛苦啊。
1: 嗯，
0: 心在这个地方工作，脾也在这个地方工作，草枣片呢就是让心脾共同的去补养气血，它是给我们一些物质基础。
1: 嗯，
0: 通草呢有2个作用，第一个，通草可以利小便，通过利小便呢把心包经内的火呢通过小便就排出去了。通草还有一个特点呢，既然叫通草，它就可以呢通经络，它会让我们这种郁热呢能够呢畅通，能够呢解放出来了。所以说呢，它们合在一起就能够定志平肝养心安神健脾泄我们的郁热之火。
1: 嗯，那杨老是不是也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煮水喝？
0: 没错，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10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了，煮上15分钟左右呢，每天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嗯，太好了。那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适合用这个黄氏膏方呢？
0: 没错，很多人可能觉得异常出汗是小毛病，其实异常出汗是五脏气机受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大家不去重视，久而久之呢，就会引起一些非常麻烦的疾病。那既然是五脏上的毛病，都适合用黄氏膏方。当然，是如果大家手头没有黄氏膏方的话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了其他的一些方法。虽然它有这种小的代茶饮的方子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解决一些呢异常出汗的问题。这样呢，我们的毛病呢还小的时候呢去解决它，能够避免一些大问题的出现。
1: 好的，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任何的小问题。那杨老今天也跟大家分别讲到了自汗、臭汗以及手心出汗的解决方法哈，不知道大家记好了没有？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上半段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候的朋友。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

0: 皇室高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高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跟您接上电话，我挺高兴。
2: 别客气。
3: 我说完老伴儿的病情是吧？完老伴儿啊，他是做了一个血管支架，脑供血脑血管支架，脑血管狭窄，半身不遂，还有手还有点颤。他躺床上，我还得到时候还得列一根绳，我抽着也能起来，起来有时候就僵硬就摔倒了，有时候就有时候抽，我劲儿抽软乎的，胳膊就特别软就坐起来了，也能下炕，也能走，能走一二百米。他吃完那个跟您那个皇室膏方的，身体说的比头些天有劲儿了，我刚喝20天。有劲儿了。他那个他便秘啊，这几天好了。
2: 那便秘又好了。
3: 便秘好，最重要
2: 原来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呢？
3: 他便秘啊，就打得病以后便秘，以前不便秘啊。
2: 原来活得了病以后活动量小了，一天的不活动了，所以说就大便也干了。
3: 便秘，喝过蜂蜜什么的，不管事儿，吃那药。这前儿我觉着他一天接一遍，有时候两接接，接的还挺多，这不便秘了。他头些天呢写字写不了，昨天呢他自个趴那写能写字了。
2: 但现在呢，能写字了，用黄石膏方以后。
3: 哎，他写字写挺好。
2: 原来写不了了。
3: 原来他是老师，原来写字行，他就打这病，手哆嗦颤，写不了。
2: 那就等于现在用了20来天的黄石膏方呢，这个手哆嗦也开始减轻了，是吧？
3: 原来他写不了，哆嗦。现在能写字了，走道有劲了，他。
2: 非常好。
3: 吃饭就自个儿吃饭都行。
2: 你是什么情况呢？
3: 啊，我说我呀，我要是一紧张啊，身上就老配着汗，老出虚汗。我也从来也没吃过说治心脏病的药，就是查铁，查出是供血不足，吃点什么药呢？吃点丹参地丸。我也没吃过什么这药那药，我70多岁，我就是有点出虚汗。一出汗，哎呀，心里就要有点乱七八糟，好心里好乱似的。
2: 当时心慌，有没有想吃东西那种感觉？
3: 不想吃东西。
2: 那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3: 哎，
2: 那你这种心慌的话呢，应该就是血养不住心了，心气心血都有点亏了。那你黄氏膏方用了没有？
3: 用了，跟他同时俩人都用着呢。
2: 那你现在这个出虚汗这个情况有改善了没有？
3: 改善了，我这个
2: 一点一点的调。
3: 睡眠上也改善了。睡眠我觉比以前强了。
2: 原来那个睡眠大概是什么情况？
3: 我睡眠是要睡呀、要睡丁两三点，有时候丁天亮他就睡不着了。怎么睡的时候反正我没吃过说睡觉药，没吃过。
2: 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
3: 黄氏膏方以后还比那还强点，我觉着不刚用20天吗？
2: 20天这个睡觉呢感觉是怎么能睡着了？
3: 也能睡一大觉。
2: 也能睡一大觉了
3: 啊。
2: 好，
3: 您说你老伴儿喝一天喝30毫升，他能恢复的好吧？
2: 早晚各15克，一天的30克的黄氏膏方，20来天下来以后就这么好的效果了，都能写字了，手也不哆嗦了，哆嗦的轻了，人也有了精神了，便秘也通了。那你接着给他往下治，他这点病症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已经好好了，他健性比以前强。
2: 啊，20来天就健性了，那接着往下治吧。
3: 对他写字我挺高兴，原来他让他写字说的赶明儿给你这房给闺女过户去，他根本就写不了字了
2: 啊，
3: 你好手写不了字。
2: 20来天用黄石膏方就能写字了，你将来这老爷这点毛病都能够恢复得非常好
3: 啊。
2: 他
3: 自个能记，
2: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就行了
3: 啊。行，谢谢您。
2: 好，祝你们健康吧。
3: 再见啊。
2: 哎好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0: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好，你好，杨老师。
1: 哎。
2: 我跟那个我们老伴儿啊，吃的黄氏大方吃了2年多了。
1: 嗯。
2: 我们那个儿媳，我们那个闺女嘛的，那个跟姑爷都吃这个，
1: 嗯，
2: 吃的挺好的，
1: 嗯，
2: 身体好。我们老伴不得的脑梗嘛，
1: 将
2: 3年多了吧。
1: 哎呦，
2: 得的脑梗啊，他那个回肿啊，脚也肿，
1: 嗯，
2: 是吧？还拉了尿，
1: 对，
2: 还憋不住尿。
1: 嗯，
2: 我会听您这个讲座呀、啊，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嗯。
2: 就买一回，我就买了好几箱。
1: 对，
2: 买完了吃啊，还算见好。吃日子不多呀、啊
1: 嗯，
2: 吃了几天呢？他那个就嘛了，他那个腿啊、肿啊嘛都消了。
1: 用黄石膏方很快就把这个肿消了。
2: 哎，把这肿消了，
1: 哎、
2: 也那个这那个也憋住尿了，
1: 嗯，
2: 也没问题了。
1: 对，
2: 他挺好的。
1: 嗯，
2: 他也没有嘛后遗症。
1: 嗯，
2: 他就是慢点，走道慢点。
1: 对，
2: 他别的后遗症都没有，他脑子各方面都清楚，都清明净了，也能干活。
1: 你看这多好啊！
2: 就是走，那挺好啊。
1: 对，
2: 吃了2年多了。
1: 哦，
2: 现在那个他原先的那个接大手啊，他那接大手都便秘。
1: 嗯，
2: 便秘啊，还那还有那痔疮。
1: 嗯。
2: 那他那个痔疮也好了，便秘也好了，
1: 便秘跟痔疮都好了是吧？
2: 哎，他日子我叫不多，他说痔疮都好了。
1: 哎，你看这种病症，其实我们都是很多老同志都没当个病的治的，就是治别的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便秘也不便秘了，痔疮也好了。
2: 哎，对了，有好几种病啊，他原先都有点像这。他从年轻啊到那脑梗啊，70多岁脑梗是没得过病。
1: 嗯，
2: 他接大便呢，总是好几天接一回，
1: 对，
2: 也成型，
1: 嗯，
2: 是吧？可这一吃黄石膏方吃时间有3俩月吧，
1: 嗯，
2: 他就正常了，
1: 对，
2: 接手了老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啊。有的时候就这买了黄石膏方以后试一试吧，结果这就这一试，老伴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同时全家人好几口人都受益了。
2: 啊，那个我看着那挺好，买了好几箱。我听你讲的有道理。
1: 嗯，
2: 为嘛他这都不人体他不统一的嘛？他不是一个方面有病，别的就没病了。
1: 哎，
2: 他都连着。
1: 西医大夫治病
2: 都
1: 是把这大卸八块分成零件来治的，但是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
2: 对
1: 人的五脏六腑各个零件都是互相影响
2: 的。对，太正确了，所以我买的这个，
1: 嗯，
2: 买这个到现在吃了2年多，都挺好的，睡觉干嘛的都挺好的。
1: 嗯，太好了。
2: 再有啊，还有我这情况，
1: 嗯，您说，
2: 我这情况，咱喝的黄石膏方也特别好，
1: 嗯，
2: 但是我这那精气神也足啊，我也有劲儿，
1: 嗯，
2: 我打小就耐练嘛，
1: 对，
2: 我体质也挺好，都挺好。
1: 嗯，
2: 说这些日子干活干的太多了，
1: 嗯，
2: 连伺候老伴儿啊，
1: 嗯，
2: 再买呀、啊、再做呀、啊、干嘛的，这腿肚子有点发胀。
1: 嗯，
2: 我琢磨就吃这膏方吃一段就没问题了吧。
1: 啊，腿肚子稍微有点发胀，不用担心，老爷子有点劳累了。
2: 哎，劳累过度了，有点
1: 劳累过度了，这一段时间适当的注意休息，然后继续用膏方，这个慢慢就过来了。
2: 还有这睡眠呢，这睡眠也挺好的，这一累了也是睡得不好，可能也是累的关系。
1: 对，一个人太累的情况下他就睡不着觉了，因为他耗了你的肾精了，你太劳累耗了肾精以后，肾水跟火不能交融了，就睡觉就不踏实了。
2: 好，
1: 黄石膏方用多少克，老爷子？
2: 15克
1: 啊，15克，你还是用15克，你这两天呢加到它20克都行，你劳累了加到20克，调一调，把它调过来了再调回来也行。
2: 一回是喝20克？
1: 对。
2: 多吗？
1: 不多，
2: 不多，
1: 因为你太劳累了，太劳累了以后你这两天睡眠呢什么受影响，你就加到20克，等睡觉也好了，这个腿肚子又不紧了，你再调回15克来。
2: 太好了。
1: 好，
2: 谢谢您啊，
1: 祝你们健康。
2: 谢谢杨老师。
1: 好
2: 啊，行，就这样吧。
1: 啊，
2: 行，
1: 好，回见，回见。
2: 好，回见。
1: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

0: 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哎。
2: 我跟您咨询点事儿，我问问我呀，那个胃口头几天刚做的胃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2: 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反正是腰间盘乱七八糟的，浑身不耐吃饭，浑身没有劲儿嘞，老是累的。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那个67岁。
1: 67岁，这个不爱吃饭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2: 不爱吃饭，就这一闹胃口就不爱吃饭了。
1: 有闹胃口闹多长时间？
2: 得有这胃闹胃口得有3-4个月的光景了。他这边他老是火烧火燎的，不好受，不耐吃饭，反正就这样。
1: 嗯嗯，就说这个胃病总共呢是3-4个月的胃病了，是吧？
2: 啊，原先犯过，头10多年犯过一回，犯一回啊，反正也跟这种情况差不多。反正连条带什么的就沥拉拉的，也时间很长的呢，横的又得有。得有8-9个，横着得有7-8个月才好，好10多年没犯，今年又犯了。
1: 现在你这种像萎缩性胃病当中，两个胃病容易发生恶变呢，一个是溃疡啊，胃溃疡，另外一个就是萎缩性的胃炎，这俩病不好，一定要及早治它。要不然的话呢，它像那个老百姓讲的，变成那种坏病了就麻烦了。首先呢，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12指肠球部溃疡啊，包括有12指肠球炎的患者，这个包括结合你脑动脉硬化呀，腰也不好啊，这种病症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
2: 哦，吃的药行啊？
1: 行，尤其这种高滋剂型，因为它有12味药材调脾胃的，这个方子养人的五脏啊，调脾胃的药有12味。萎缩性的胃炎之所以出现胀肚子、不爱吃饭呐、烧心呐、裂心呐这种情况，主要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这个由于脾不申清，胃不降浊了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这个病的根呢，其实还在脾上，跟脾是有关系的。
2: 哦，
1: 所以说呢，清气升不起来，浊气降不下去，吃点东西也胀肚子、不消化。另外一个就是烧心呐、反酸呐、恶心呐，有这种情况。
2: 是反酸恶心。
1: 这个情况呢，这还有很多患者，他还有要涉及到呢，调脾胃还调不过来，还得疏肝胆，因为呢肝木犯了脾土了，经常生气啊、着急啊、上火呀，也容易导致这个病症。
2: 哦。
1: 而黄氏膏方它有11味药材疏肝利胆的，12味药材健脾和胃的，哎，通过呢疏肝利胆、健脾和胃、滋养五脏，尤其这个药膏进去以后呢，在那个胃黏膜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膜了。你烧心呐、反酸呐、打嗝呀，它一点一点就开始渐成效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能一点一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了。再加上全身的气血充盈了，连那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腰上的病症呢，整体就治疗了。
2: 是那个我这也是老不好受，我也是急眼了。你说不知从哪插手，我说我听杨老师讲的挺实在的。你说我还有那个胆小，怕声音的一乱了，我也这心里就砰砰乱跳。
1: 因为你心血现在有点亏了，你脾胃运化失常呢，化生不出来气血，它全身五脏当中的血呢都不太够用，心血一亏了以后，血养不住心，心里就藏不住神嘛，你六神无主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胆小，早期就是心慌，胆小有点动静的害怕，再严重了以后，上医院就能给你查出冠心病来了。
2: 我告诉您呢，我从头到脑啊，我全查完了，就说他说那个心肌那个缺血，没有冠心病，倒是没有这个。
1: 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早期表现。
2: 啊，他说那个什么，
1: 已经心脏开始血不够用了。
2: 这脑袋不好受呢，这脑中供血不足啊，这脑袋。
1: 对呀、
2: 啊，
1: 你全身气血整个是不足的，他脑子供血当然也不足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事情。
2: 真是那样。您要给我治好了，我得回来谢我谢我您去。
1: 不用客气，我们治的患者能适合治的给治，不适合治的话呢，我不能耽误你。嗯，
2: 那个我前进一个疗程的，前试试，我要是管事，我继续吃，我还得有人。
1: 对，我们也不建议没有用过的患者说一下子你买多少。
2: 是，
1: 对吧？
2: 说
1: 你先用，你用的好了以后，你再接着往下治不就行了吗？
2: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2: 那回来我回哎回来咱再联系。
1: 哎
2: 啊，
1: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联系就行了啊。
2: 哎哎，行行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谢谢您啊。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哎，谢谢您，好像跟您联系真人了，您真忙啊。是。
1: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
3: 那个、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们是吃您这个整一个月。
1: 嗯。
3: 当初那天您才怎么的，是社区一体检呢，我老公血糖也高，各方面的指标有的都不合格。
1: 嗯。
3: 我那心脏不行的就是肠病嘛，你都没。就吃点这个鲁南新康什么的，就没拿他当回事，中了吧，叫俺老伴儿头天中吧，前后心疼，一宿疼就上医院晚上输输液去。
1: 嗯，
3: 他这也是好你好些年了，我这个也一去就是房颤，一做心电图，俺都不拿当回事，该锻炼锻炼。可呀，那今天怎么的，俺也都亚健康，就等于这岁数都亚健康，各方面。感觉都不是那么越弄越弄的，这体格就觉着体力什么的不忒好。
1: 哎，
3: 这
1: 就是老机器啊，磨损几十年了，这就提示你该出个这老零件磨损过度了以后就该调理了。
3: 对对对，调理咱不知道哪方面入手，吃药吧又不敢瞎吃。
1: 对，
3: 一体检这不血糖高了吗？就跟您那打电话联系，完那个买两套。吃了得一个多月，您才怎么着？头发也变黑。
1: 啊。
3: 就说俺老伴儿啊，吃那个药啊，是那个大便再早啊，这真不正常。他大便早晨，您看他接手都费劲，就也没拿当回事儿。他也不耐吃这药，那药调节。可吃您这药，您才怎么着？天天正常接，到那点就能起来就能接。
1: 嗯。
3: 我说你这接不出手，早晚就是病，这是排。
1: 哎，你毒素排不出来的话呢，被肠道重新利用吸收了，你身体能好得了吗？
3: 是是是是。再有就是他的血糖您猜怎么着？这不俺发现了，社区体检发现了，他是空腹量是1.7，回来俺们又上县医院又第二次复查9，就说回来就上医院开的药，开的是瑞格列奈，就是布莱迪，
1: 嗯，
3: 还有吃半片那叫格力美泉，格列美泉。
1: 嗯
3: 是吧，吃半天您看了，那现在就打吃您这药啊，现在晚上撤横有3-4天了，现在就半片也撤了，那叫福莱迪改成一片了，您猜怎么着，血糖也降低到5.多，最高6.多，有时4.多，就说现在还挺稳当了，
1: 非常
3: 早晨起来量都是4.多。6.多，10多，5点多的，这个再早可不是，刚一试那家，
1: 嗯
3: 是，
1: 啊，这不血糖也降了吗？
3: 这方面我觉感觉也挺好，
1: 嗯，
3: 是，您说就这血糖像他还这样吃这个行吗？就说
1: 血糖正常了以后，你等正常一段时间，你慢慢的再减降糖药，不着急了。
3: 现在降糖药，咱们就单顿饭呢，吃一顿吃一片，就那福莱迪，剩下那半片都不吃。
1: 嗯，
3: 还有您猜怎么着，咱们刚吃几天啊，6-7天啊，嚯，那血都那喝里了，完那天再早不都是那个就是冠心病性质的，就等于我是心脏更重，有时疼，就那前后背疼。您猜怎么着，吃6-7天呢，完就跟那个心脏在大地间待着了，就这么说，再早在小地间待着，刚吃6-7天在大地间待着了。
1: 啊，原来这个心脏的老是憋闷的难受，你大地这待着就明显的，无论是喘气儿呀、倒气儿呀，顺当了。
3: 是，像你说偏天早晨那天吧，你也溜去，得溜1个小时呢，觉着锻炼吧，不知吃什么药，咱锻炼，咱也瞅不好，就上医院。我告诉你，你那个人一检查，没一个病啊，八竿打不着，您这个话。这个病，您这发现这个，咱达不到那
1: 条。没毛病呢，最后呢，在医院折腾上一上午，也净有了毛病了。
3: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病症呢，其实老同志自己都能够体会到了，就是常年的劳损过度了。咱用黄氏膏方，提前的把这五脏六腑调理调理。那就像那个老汽车呀， 他到了年限了，咱该给他叫。

0: 油降点油，该给它紧链条，紧一紧链条，不就自然就没问题了吗？
1: 是是是，再早晚老伴儿头十来年前瞅这心脏，他那天也是前后心疼，哎，瞅一回就说是前降支，
0: 嗯，
1: 就是最面后检查定。
0: 啊，那没有关系，一点点的恢复。通过黄石膏方这短短的时间呢，无论是血糖啊、心脏啊，整体就都治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你只要症候适合的，我们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啊。
1: 呵，杨老师，我告诉您，晚吃完了这有的不相信归不相信的，晚吃完了这一试，这药真不是赚人赚的。
0: 真正的好药是敢让大家试的，怕什么？你确实有真功实效的话呢，敢让你试。
1: 对，真谢谢您，
0: 老两口，你看这都受益了，多好啊！
1: 是，现在还听着呢。他等于完老伴儿啊，69了，都快70了，我等于66。
0: 这也就是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呢，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该到了这个时候调理身体了。咱们用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把身体调一调，别出大毛病，咱多活10年，多赚10年，多活20年，多赚20年呢。
1: 对了，还告诉您，这好处多了，真的是。就这睡眠再早晚，就是好3月，相比就这一个多月里，再拉拉睡不着，就等于睡不好。
0: 嗯，
1: 吃那个安定啊还不行，脑袋难受，天天晚上就有时吃一片
0: 儿，
1: 哎，就说凑着要连续吃3天，你要再睡不好，这脑袋您甭知多难受了，俺也不敢多吃，就这就吃您这药啊，到时您甭管怎么着他就能睡，他就是，
0: 哎，
1: 他就能睡，完老脚这休息好了，可能这人就好，这好处就多了。要休息不好，嚯，我那天连这心里头就这房颤呐，就说，只要睡不好，就心里显着那窄呀，就跟有点着急不劲的，就跟还耐着急似的。
0: 对，你休息好了以后呢，养心血呀，他心血够用了以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也就上来了。
1: 是是是，那头发您看怎么着？完俩头发啊，多少都变的，问黑上变的。
0: 非常好。老两口子返老还童了啊！我说呀，身体一天天的气血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白头发变黑的，原来的牙齿松动的，现在牙齿呢不松动的，这很多老同志都有体会。再接再厉，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给俺带这好药，真的。是，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1: 谢谢您，谢谢您，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教授。
0: 哎，
3: 我呀是68周岁，我有这么个情况，完儿我寻思跟你老人家咨询一下子哈。
0: 嗯。
3: 我身体吧，支气管扩张。
0: 嗯。
3: 窦性心律不齐。
0: 嗯。
3: T 波改变，还那个叫疑似的什么着坡哦。
0: 嗯。
3: 啊，完事儿还这都是我知道的哈。完事儿，我现在最大的就是这个胃。
0: 嗯。
3: 啊，胃吧反酸打嗝。
0: 嗯。
3: 就最主要就是我吃什么药吧都过敏，完事儿了那个，扎什么针都过敏，吃什么药都过敏。那个头能有半年吧，我化验的就那个过敏体质，那个过敏源那个。
0: 嗯。
3: 啊，主要的是牛奶过敏，嗯，鸡蛋白过敏，还有一种个草药，也不叫什么草，那阵儿我还没认识。
0: 嗯。
3: 我说嗯，过敏。以前吧，我胃不好吧，我吃点中药吧，就吃那个气滞胃痛冲剂。
0: 嗯。
3: 一开始我吃吧，他是一天吃3包，完事我呢这人过敏，我就吃1包。
0: 嗯，
3: 吃一包完吃，我觉胃挺好受了，我就不吃了。
0: 也就是说，那个用的量小一点，你过敏就能减轻了。
3: 对对对，我不敢多吃。
0: 嗯，
3: 完事了啊，你听我说啊，后人了吧，好一点吧，完事他还犯。
0: 嗯，
3: 犯完我再吃吧，哎，我就要吃完就要心吧，上不来气儿。一过敏我就要心脏。

0: 上不来气儿，完事冒汗，这一宿一宿冒汗，啊，然后我就减成半包，半包吧，就这个一天吃半包，啊，吃一阵吧，胃也舒服点，舒服点我就不吃了。后来发展到啥程度？吃完这半包吧，我一早要是，吃完饭吃吧，我还不敢空腹吃，吃完饭八点吃吧，到晚上五点就开始发高烧，哎呀，一发就是40来度。四十来度怎么办呢？我凉我就喝水，喝完水有戴口罩，大被蒙上，给那个大衣蒙脑袋上，出一身透汗，完就好了。好了，嗯，完我一这种症状，完我就停一天，停一天，完第二天我又吃半包，完还这症状，完到现在我就不吃了，不吃了吧，我就感觉体质就是越来越弱，嗯，完我就也是一息多病。现在也是明显的比较瘦，我这脸色也发黑，就啊，我就这个情况。
1: 其实你胃的情况啊，胃一不舒服，吃气滞胃通颗粒啊，类似这样的药，你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证明你这个胃呢是跟肝这儿来的，你生气着急得的这个胃病。
0: 啊
1: 啊，爱生气爱着急啊，或者说呢，有别人呢。惹你生了大气了，着了大急了，最后呢，由于这一生气一着急，怒伤肝嘛。
0: 啊，对。
1: 怒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木克伐脾土，木头太强了，把脾土克了，最后呢，导致脾胃就虚了。你这个胃病是这么来的。
0: 啊。
1: 哎，吃不好，这种情况下营养进不来，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越差以后呢，正气越虚，最后呢，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一开始就这些蛋白质的东西过敏，蒿草过敏，你再往以后的话呢，就各种，你恨不能呼吸点空气你也过敏，等到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不好弄了。
0: 可不是你啊，让我说我就等着要有病也就等着那一头了就完事
1: 儿。那不能。这才68岁，支气管扩张症，我问你，现在有大量咳这种浓痰的情况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做过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的是吧？
0: 就做的那个叫 CT。
1: 做 CT 查出来的。
0: 对。
1: 嗯。你支气管扩张症表明你肺气有点虚了，你肺气虚了以后呢，这人呢，肺主皮毛嘛。他其实过敏的东西就容易越来越多了，而且带的脾也虚，再加上生气着急以后怒伤肝以后呢，肝也出问题，心的现在呢心脏也有心律不齐，这就人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嘛，你这好几个脏器呢，他都现在开始有了毛病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因此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因为他这个方子里面几十味药材呀，养心的药材，有调脾胃的药材，有疏肝的药材，有养肺的药材，还有温肾的药材。
0: 嗯，
1: 这样呢，就五脏同时治理以后呢，就通过这一个方子整体治疗的效果，将来把你免疫功能再提高了，你这种过敏体质慢慢的对很多东西你就不过敏了。
0: 那我吃你那药不能出现那个像心
1: 怕担心出现过敏那不舒服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怕这事儿，所以我就跟那个。
1: 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说实在担心的话呢，先少买点儿，先少用点儿，因为我们治疗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不知道你听过我讲那个患者没有，他那个过敏比你是严重，他过敏到了女同志呢洗衣服的时候，就那洗衣粉呐、啊、那种东西呢，闻着那个味儿他都过敏，脑袋都能那个味儿只要一有了以后的话呢，他的脑袋都能肿了。
0: 我也是的，各种异味我都不能闻。
1: 脸都肿了，最后呢，这很难的受的情况下，他每次女同志难免洗洗涮涮，他一洗衣服什么的时候，脑袋上戴个塑料袋儿，最后用黄氏膏方调下来以后，到这个过敏一点也不过敏了，因为过敏是什么？过度敏感嘛，本来这个空气里面这些东西对你不身体造不成伤害，即使你身体太敏感了，其实就是正气虚了嘛。我们用黄氏膏方把正气调起来以后，反而呢非但本身它不过敏，反而呢慢慢就把它这种过敏体质给你调过来了。
0: 啊，那谢谢杨教授，那很感谢你。
1: 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啊。
1: 好。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杨老师你好，
1: 您好，
0: 跟你通话好高兴啊。
1: 哎，别客气，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0: 老朋友啊，100岁的老人家。
1: 100岁了。
0: 是啊，我父亲。
1: 哎呦，这又是我们一位的百岁老人用黄氏膏方呢。
0: 是啊，
1: 老人用多长时间了？
0: 也用了能有一个月多一点。
1: 刚用了一个月多点儿，
0: 嗯，
1: 老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0: 他各项指标都挺好，
1: 嗯，
0: 但是他年龄在那放着呢，有的时候行动就是不是那么像年轻人那么方便。他那个就是有点什么最困惑我们的就是他有点便秘，但是我想问问杨老师，请示你一下子，这个效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好，这个百岁老人家呢，用一个月黄氏膏方了，你感觉他整体身体上有变化的地方没有？
0: 那当然有变化了，他起码走路有劲儿了。
1: 原来比如说老爷子能走多长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0: 那你原来下楼了以后走不太远了，就是下楼了，下楼就站一会儿就上来了。现在搁那个楼转一圈儿。
1: 哎呦，啊，能绕着楼房的小区转一圈了。
0: 啊，对，能转了一圈儿，这不就是太好的效果
1: 哎，
0: 了？
1: 就越来越硬巴了，这就等于是，
0: 是啊。
1: 100来岁，100岁老人了，下了楼一开始没用黄石膏方之前，一个月之前呢，就是下楼呢晒晒太阳，坐个小凳
0: 对，
1: 什么的，现在能够绕着楼房转一圈了。
0: 对，完事儿呀，然后呢，不用带小凳了，
1: 小
0: 完
1: 凳
0: 事
1: 不
0: 就
1: 用带了。
0: 不坐着了，就那
1: 啊，
0: 绕一圈儿就这上来了。
1: 哎，你看人呢，我说是有精神，谁都不愿意坐，谁能走的话呢，绝对不站；能站的话，绝对不坐。
0: 那是啊。
1: 嗯，非常好，
0: 真
1: 精
0: 是
1: 气
0: 感
1: 神
0: 谢
1: 上
0: 这
1: 来
0: 个
1: 了。
0: 黄氏膏方，
1: 嗯，别的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0: 别的我看他那个精神头也挺足了，
1: 你看老爷子那个眼神可能都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对，
1: 啊，
0: 是，
1: 眼睛有精气了。
0: 有精气，
1: 嗯，
0: 然后说话他那个反应也挺好，
1: 反应也快了。
0: 更好呗。
1: 哎，照着这样的话呢，百岁老人，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膏滋啊，这种药方子治养结合。膏方呢叫膏滋嘛，既有治病，还有养人的作用，把老爷子这点元气、命门之火给他补足了以后啊，让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呐，120岁。
0: 那太好了，
1: 那咱们都奔这个方向去努力。
0: 他老人家现在就在身边呢，听着呢，你
1: 哎
0: 说
1: 呦，
0: 话他
1: 太，
0: 都听着呢，
1: 哈哈哈哈！
0: 他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1: 给这老寿星问好啊，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2: 谢谢杨老师。
1: 哎呦，不用客气，老爷子，我能给你这百岁的老先生看病的话呢，这是我的荣幸啊。
2: 我说啊，
1: 哎，
2: 这便秘最好。
1: 便秘还差点事儿，老爷子说是吧？
0: 便秘就是差一些，就是便秘的效果不太大，别的效果
1: 好，
0: 都挺好。
1: 便秘是那个干的一个球一个球的不好出呢，还是什么情况？
0: 他是就是不好出呗，老打，现在打开塞露，原来他也打，那时之前他就便秘，
1: 啊，我知
0: 实
1: 道。
0: 际这个便秘已经好多年了，
1: 小便怎么样？
0: 这小便都没问题。
1: 小便没问题。
0: 嗯。
1: 好，这主要是上了岁数以后，他肾经溃烂，肾司二便嘛，就容易出现大便干结。
0: 是，
1: 肠道得不到气血的濡润以后呢，这叫什么？哎，就像那小河里面的没水了，这船就划不动了，就出现便秘了。
0: 哦，
1: 老爷子，现在黄氏膏方怎么用？
0: 那个饭后半个小时，刚开始是5克，后来加10克，现在基本上15克了。
1: 早晚15克是吧？
0: 对。
1: 好，没问题，量的不用做调整。接下来老爷子给他加点药引子。
0: 好的，
1: 嗯，
0: 能记
1: 决
0: 住
1: 明
0: 了。
1: 子熬水，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好，
1: 调的基本上，比如说有个一个礼拜3天5天的大便一通了就停了，他不要长时间的用。啊，一通了就停了就行了。
0: 决明子多少？
1: 决明子一次呢，给他用上，那么你适量就行了，你多煮出来点儿。对吧？你一天，比如说用20克决明子给它熬成一碗药汁儿来，早晨半碗，晚上半碗，调开了送下去。
0: 好嘞，
1: 嗯，
0: 好。那个杨老师，那你说这个饭后吃还是饭前吃？
1: 老爷子如果说肠胃功能很好的话呢，那让他空腹吃，就你就给他老爷子喂好，记住早饭前半小时，晚饭。

0: 饭后一小时。
1: 好的。
0: 嗯。
1: 好。嗯。好。
0: 就这么给老爷子瞧，祝老爷子健康长寿吧。
1: 谢谢，
2: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老爷子，保重身体。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2: 杨老师啊。
0: 哎。
1: 哎呀，跟你通话，说了跟你通话，太荣幸了，老爷子说。
0: 不用客气。
1: 好。
0: 嗯。
1: 那谢谢了。
0: 别客气。
1: 你多保重。
0: 哎哎，好，祝老爷子健康吧。
1: 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人来人往》。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尽是谁？所以我们人这一生啊，经过了人来人往，最后是谁留在了你的身边呢？欢迎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每一位音乐人有每一位音乐人的音乐人生。刘德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从艺三十多年，其实只唱红过三首歌曲，一首是《恭喜发财》，一首是《忘情水》，还有一首是《中国人》。而这三首歌都绕不开的一位音乐人就是李安修。这三首歌都是李安修做的词。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三首，刘德华火的绝大多数的歌曲都是由李安修来创作的。李安修也创作过很

很多耳熟能详的其他歌手的作品，比如说梅艳芳的《女人花》、吕方的《老情歌》，还有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他的歌词在中国的传唱度，就算是方文山也望尘莫及。1994年4月30日，刘德华发行了专辑《忘情水》，收录了《忘情水》《缠绵》《你是我的温柔》等等十首歌曲。94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忘情水》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国语歌曲金奖，还有十大劲歌金曲奖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他一次搭飞机的过程当中。空乘人员问李安修要喝酒还是要喝水，李安修突然就来了灵感，想到把忘情和水放在一起来诠释酒的概念，这样人们想到忘情水就好比想起了孟婆汤。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非常熟悉的中国人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的一首歌曲，曾经在2007年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文艺晚会和202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上面演出。1997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2009年，这首歌曲被中宣部列入了100首爱国歌曲排行榜。

李安修不是科班出身，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信息科学，走上音乐这条路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1986年第二届大学城创作歌谣大赛，李安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没有想到凭借着一首《别人的心情》获得了大赛的冠军，还受邀参与了飞扬的青春和年轻的感觉这两张合集的演唱。后来呢，他进入到了林杰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助理。1993年他受邀加盟到中国娃娃工作室，在这里遇到了小自己3岁的陈耀川。李安修和陈耀川接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给事业刚刚有起色的

同年，陈耀川和李安修两个人又为香港歌手吕方写下了一首老情歌，收录在他的国语首专《多爱你一天》当中。这张专辑和这首主打歌曲也成功地帮助吕方在国语歌市场站稳了脚跟。

在这两首歌曲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的默契配合吸引到了刘德华的注意，邀请他俩来为自己写歌。于是他俩为刘德华打造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忘情水》。《忘情水》发布之后，在亚洲售出了近400万张的销量，获奖无数，这也是刘德华进入乐坛9年来唱的最红的一首歌。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Joe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这是荣获了 Vandal Young 全球创作大赛桂冠的神作，将它标志性的怀旧氛围和现代流行旋律完美融合。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创下巡演告罄记录的他，正在用极具电影感的音乐席卷全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Joe York Almost Me, Almost You。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4: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

0: 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3: 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们一起来慢慢悠悠地听一听李安修的音乐人生。李安修在乐坛打出了一定的名气，许多的歌手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梅艳芳就是其中一个。那时的梅艳芳在大家眼中是集性感、野性、妖艳、妩媚于一身的，而且是气场很强大的百变天后。但是呢，李安修偏偏看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1997年，他为梅艳芳量身打造了这首《女人花》。人如花，花如人，都是在时光的流转中短暂的绽放，留下刹那的芳华。

时间来到1999年，李安修为在影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柯受良写了一首代表新生的经典歌曲《大哥》，在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也许当时很多人叫不出柯受良的名字，但是一定会唱那一句非常经典的：“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9: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 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有人说李安修笔下的作品充斥着传统文化中的典雅韵味，无论是从歌词的平仄，还是押韵上来说，都做到了美轮美奂的缠绵意境。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梅艳芳的《女人花》，还有包括她为蔡幸娟写下的《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些带有浓烈情感的氛围的作品，不仅抒发了女性的缠绵爱意，更在无数人听觉感官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99年，作曲人陈国华正在与铁肺歌手彭佳慧处于热恋之中。之后呢，陈国华为他创作出了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并且请来李安修为这首曲子来填词，将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融入到歌曲里头。这首歌曲对彭佳慧来讲十分的珍贵，并且在每次演唱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二人相恋时的种种情形。

2005年，李安修开始担任映艺音乐有限公司的 CEO， 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刘德华。这一年呢，两个人首次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风靡全国的春节神曲《恭喜发财》，歌词通俗易懂，并且是趣味横生，充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很快，这首歌曲就登上了2005年的央视春晚，受到了全球华人的欢迎，传唱了20多年。

人们说李安修是刘德华的御用作词人，其实在我看来啊，二人并不是简单的互相成就，而是只要他们合作就是流行金曲的保证。如今李安修虽然已经退出了乐坛，也没有刻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却用自己的笔留下了一首又一首传世的经典，他成全了音乐，音乐也成就了他想要的人生。他为叶欢作词的《人生如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

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又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急剧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

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呢。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

0: 被湿合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它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哎，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

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

0: 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1: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T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0: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1: 它的机身特别小，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0: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啦哈。
1: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赠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儿，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你俩来了。
11: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12: 拦截小疲惫。
11: 我是邝杰，
12: 我是蓝奇，
13: 我们是
11: 拦截组合。97欢乐秀，
12: 97欢乐秀，
11: 一路乐不够，
12: 乐不够，乐不够。

0: 17:35，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是
1: 拦截组
0: 合。
1: 哇，你这个名字很牛，很霸气啊！
0: 是不是又忘记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好像好长时间没
1: 有见面了。是拦截组合，然后那个什么佳杰士组合，哎呀，
0: 哦，你和李杰佳杰士，
1: 这名字都特别上头，是吧？
0: 是。好，我们来关注最近这件事情啊。最近不少听友在问说，7月份昆明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去逛的大型展会？
1: 那肯定有啊，那一定是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啊，正式开展呐。
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车展了。反正车展就是每到这个6、7月份的时候，它只要开了，就是大家都会很期待去看一看。
1: 是是。
0: 因为现在不用管电车了，还是油车了，尤其是电车，它推陈出新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平均每天好像就20-30款。
1: 有没有这么夸张？
0: 对，有网友总结过，
1: 每天
0: 就是全国所有的这个电车的品牌汇聚在一起，每天都有20-30款新的车型推出。
1: 我的天哪！
0: 所以你敢想，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尤其男生喜欢玩一些电子产品，就说这个电车
1: 比手机推的还快啊。
0: 对啊，电车对男生来说也像是这个产品一样。就
1: 对，咱们这次车展啊，展厅就汇集了市面上主流的上千款的车型，什么纯电啊、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啊。兼顾耐用省油的这个燃油家用车，还有高端的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免费来体验呐。
0: 是的，反正我觉得买车这件事情，就是看中款式之后一定要去试一试。
1: 没错，一定要试乘试驾一下。
0: 对，一定要试乘试驾，然后它的各种功能都要请这个
1: 对
0: 销售人员好好的帮你介绍一下，
1: 好好的砍砍价啊。关键是价格便宜的那车展，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呢，本次车展福利是格外的实在，品牌的现场直降、旧车置换高额补贴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入手新车性价比是拉满的。
0: 是的，反正大家就到现场去看就好了哈。很多的品牌他们在现场会做很多的活动，会做福利，还有很多的是我看他们在就是直播间，他们会在这个
1: 线
0: 上
1: 砍价，
0: 对，线上的直播间，然后就是很多网友一起进去之后，他那个价格就会更加的优惠。
1: 对，
0: 大家可以就是去琢磨一下啊。
1: 没错。
0: 那么现场不只是看车，同期呢还有这个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飞展，还有这个东盟宠物博览会是同步开展，大家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全部就安排明白了。
1: 是的，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啊。首先是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4: 是的，这个戴腻的这个闷耳胀痛是吧，戴久了耳机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这个价格贵，溢价踩坑啊。
11: 嗯，
4: 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11: 嗯，
4: 那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啊。
11: 哇，真的太划算了 啊。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这种不入耳的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是没有存在感啊。而且呢，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4: 那么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
11: 嗯，
4: 那么最绝的是，狂甩不掉啊！你跳绳啊、夜跑啊、打球你随便造啊，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非常的放心啊。
11: 是的啊，大家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它是采用的是12毫米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时候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啊！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部都听得见啊，私密感也拉满啊。
4: 嗯，
11: 同时它还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给你过滤了，对方听得清清楚楚。
4: 嗯，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啊，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1: 对，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的功能，上课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的功能，写文案、查资料啊，张嘴就来，反正都是非常方便啊。
4: 对对对，续航的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能最高48小时超长的续航。充一次电啊，够用一周。5.4 版本的蓝牙，开盖就秒连啊，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那么加上IPX4 防水防汗， 出汗小雨啊都不用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啊。
11: 嗯，那么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4: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11: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4: 它的机身特别小，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11: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啦哈。
4: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呢，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赠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11: 嗯，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4: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1: 好
4: 物
11: 不
4: 贵。

0: 莫文蔚的一首《更衣室》嗯、其实我大概知道，就是我老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不是足球队讲究一个更衣室氛围啊、
1: 嗯、那必须的啊、哦、团队的氛围是吧，如果更衣室的氛围很差，那估计这支球队啊、嗯、这个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是吧。
0: 哦，原来如此、啊嗯、
1: 你看阿根廷队的这更衣室的，哎呀，那气氛就特别特别好
0: 是吧。
1: 嗯，团结就是力量啊。
0: 哦，就是可以从更衣室这个氛围里面反映出来这支球队到底是团结还是不团结，
1: 这是必须的。
0: 然后要看他们这个当那个比赛在赛场上面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嗯、对，因为足球非常讲究更衣室的文化 啊，很多这个团队项目都特别讲究，包括什么篮球啊、足球啊、
0: 哦、
1: 乒乓球啊，那个那是吧乒乓球有更衣室吗
0: 这个就应该是有的吧，因为衣服湿透了还是要换一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快讯好了、
1: 那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日本啊，日本 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啊将会对决巴西队。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日本是1-1战平了瑞典，这场比赛呢我也看了，7点到9点。
0: 嗯，
1: 日本队确实这次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啊，他
0: 非常勇猛嘛。
1: 对对，以1胜2平积5分斩获小组第二，顺利的晋级淘汰赛，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支突围小组赛的亚洲球队。
0: 那这个很厉害了。
1: 对，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看，这个韩国呢已经基本上是被淘汰了。
0: 哦。
1: 小组赛呢已经被淘汰，无缘这个淘汰赛了啊。
0: 啊、哦，无缘。
1: 那韩国这次呢非常的可惜啊。
0: 就是、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的这个本国的记者采访那个主教练，
1: 对对对，问的问题非常尖高、啊、
0: 哇，很尖锐的啊，直接就说那个我看这个球员在
1: 这是解释的，我的
0: 这是住脚挠住了，就是身体沉沉的
1: 啊，
0: 你们是不是集体食物中毒了，反正就是很不满他们的表现、是不是、
1: 估计更衣室的
0: 氛围不太好
1: 以前看韩国队特别习惯于这个孙兴敏是吧，孙兴敏带领他、但现在孙兴敏基本上都已经成了替补了，
0: 就是是因为年纪到了嘛。
1: 对，人确实因为年纪到了啊，所以
0: 那 C 罗也还在，
1: 那能跟 C 罗比
0: 比不了
1: 比不了、
0: 比不了一点、
1: C 罗这个40多岁还能，哎呦，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啊。
0: 对啊对啊，他还首发，我的天，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1: 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日本队。
0: 好，
1: 日本呢将在1/16决赛就淘汰赛的迎战 C 组的头名，就是5星巴西、上演亚洲顶级传控足球和桑巴巨星军团的这么一个巅峰对决，
0: 这场
1: 比赛是非常有看点的。
0: 对，这场应该是对于亚洲的球迷来说，应该是收视率极高极高的一
1: 场
0: 比赛。
1: 对对对，这
0: 场
1: 比赛好像是在北京时间的30号吧。30号好像是凌晨1点来进行的一场比赛啊。
0: 30号来，我帮大家看一下，星期二晚上的0点、1点。星期二晚上1点，那这有点晚了，星期三还要上班怎么办啊？
1: 就是6月30号的，就是6月29号夜里边1点。
0: 哦，那就是星期一，
1: 对对对对对，
0: 30号的凌晨，
1: 没错，是在休斯敦的体育场来举行。哇，这个球场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好像是2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啊。
0: 哦，
1: 据说这个球场呢是
0: 可以容纳
1: 全世界耗资最高的一个足球场，
0: 大家可以看
1: 一个体育场耗资几十亿美元。科技含量非常高啊！
0: 就是你看，对于地球这端的我们来说，这个时间就不太友好啊，所以星期二又要上班，怎么办呢？大家看重播。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好多这个比较铁杆的这个球迷会熬夜看，反正就像昆明皇家好外不好，他有同等跟上。
1: 好呢好呢，因为这番淘汰赛的单场决胜，实力选，因为我觉得这个日本跟巴西在硬实力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没错，
1: 但是
0: 巴西嘛，传统强队是吧？
1: 对，但日本队那个确实作风非常的硬朗啊，跑不死啊。
0: 韧性十足，
1: 对，而且他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来踢顶级联赛的啊。
0: 对，
1: 而且呢，日本队也非常渴望突破队史，冲击8强，创造亚洲足球新高度。所以呢，这场比赛是非常有看点，因为巴西这次实力也非常的雄厚啊。
0: 到时候我要看一下这个猫猫，这个冰室猫猫，这个最萌的预言家比利，我要看他预言的是谁会晋级。
1: 对，你看这次巴西有什么？内马尔虽然受伤了，但依然是这个巴西队的领袖。还有像小将维尼修斯，这表现都非常非常出色啊，这都是世界顶级球星啊。
0: 日本队有什么顶级的球星吗？
1: 日本队有，你看日本的这些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五大联赛来踢球的，
0: 所以说他们的各方各面的这个素质也是过硬的，也是经过时间和这个赛场的检验的。
1: 对对对对，而且都是参加世界顶级联赛的啊，所以
0: 对，很期待。
1: 大家在球场上呢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呢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0: 嗯，我听出来了，反正你很期待。
1: 啊、对对，其实我这次挺看好日本队的啊。
0: 哦，嗯，好好好。
1: 啊，那再来说这个德国队，德国队这次呢也是爆冷，1-2刚刚输给了这个厄瓜多尔队。
0: 嗯，
1: 这是爆出了一大冷门，但是我个人觉得。德国队这次呢就是来走过场的，因为德国本来他已经出现了、
0: 就是、用了一个战术是吧，
1: 对的，本来就已经出现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没必要再跟这个厄瓜多尔队呢来拼尽全力，
0: 对，没有必要。
1: 那么厄瓜多尔呢就凭这个比分呢就逆转拿到了宝贵的三分，以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闯入了淘汰赛。
0: 哦，
1: 那所以呢就把韩国给淘汰了，
0: 所以
1: 也报了一箭之仇啊！德国队也报，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仇是什么时候的仇？
1: 接下梁啊，我好，这我们就不细说了啊。
0: 哦，不细说，
1: 大家可以来搜一搜啊，
0: 大家自己问一下 AI 好了、
1: 哎。对，没错啊。
0: 反正就是很期待这个球员们在球场上面的这个表现哈、
1: 嗯。
0: 好，稍微休息一下，整点之后马上回来。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为什么？
9: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天天下雨，天天下雨。
1: 没错没错啊，
0: 好像接下来这几天都要天天下雨，是不是？
1: 不过昆明挺好，这有雨就是冬了，就特别凉爽啊，
0: 特别凉快。
1: 对，这特别凉，特别冷，
0: 凉飕飕，
1: 爆冷，冷门、啊、
0: 有点冷了。今天中午出来的时候还出汗呢，到了这个还不到下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有点有点哆嗦了哈、
1: 对，就像这世界杯上的冷门一样哈、就有点爆冷啊。
0: 没错，
1: 你看这个厄瓜多尔是2-1战胜了德国队。这德国你说、就是德国队这次输的是真有水平。
0: 怎么更有水平法呢？
1: 就是不多不少，刚好俩球就刚好把这个韩国队给挤走了，
0: 是、
1: 刚好把厄瓜多尔那就送进去了，是哎16强。
0: 刚刚在这个间隙也查了一下哈，德国和韩国这个是8年之仇，刚刚我说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差不多快10年了，报的是8年前的仇，
1: 曲线报仇。但厄瓜多尔全国高兴了
0: 啊，老开心了。
1: 这厄瓜多尔是全国放假一天。哎，这厄瓜多尔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应该是南美洲是吧？
0: 是，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1: 还有个小国叫库拉索，我这次才知道有个小国叫库拉索，
0: 也是刚刚。
1: 库拉索是在南美洲，应该叫中美洲。
0: AI 了一下是吧？
1: 佛的脚。
0: 哦。
1: 库拉索，
0: 你 看。
1: 还有这个厄瓜多尔，在南美洲、中美洲那边有很多这个国家啊。
0: 就是说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足球的，身体素质还是
1: 不错。对，那必须的啊。厄瓜多尔这次历史性的战胜了这个世界冠军呢啊。总统就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公告提到，哎，该措施呢旨在让厄瓜多尔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充满自豪感和团结精神的时刻。对一个小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重大时刻呀，重大的胜利是吧、
0: 而且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哎，本来都踩在悬崖边上的厄瓜多尔，结果没想到2-1神勇的逆转德国队，从出现无望。你想这世界杯还小组出现了，哎呀，这
0: 简直是
1: 不容大事儿啊，
0: 没有想到哈。然后呢，这个评论里面就说了，相比之下德国队整体状态是比较低迷的，传接球失误不断，进攻端呢迟迟没有起色，始终没有踢出人们印象当中那种德国战车应有的那种节奏。
1: 哎，那太有水平了，
0: 就是那种铁桶阵型咔咔咔的那种，
1: 就
0: 没有踢出来这种感觉。
1: 不多不少，刚好就输2个球。
0: 你说人家会不会是故意的呢？
1: 这不能说故意的啊，
0: 不能说故意的，
1: 比赛都是公平的。
0: 足球精神不可以，那是
1: 对，
0: 是吧？体育精神不可以那个什么？
1: 是，
0: 胡乱说、是吧？
1: 对，所以呢，这个在厄瓜多尔，全国人民都特别特别高兴啊，
0: 超级开心哈。
1: 好的，哎呀，咱什么时候也能感受一下？
0: 我刚想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感受一下这种让人超级开心？我们也举国上下放一天假，
1: 哎，对，
0: 是吧？
1: 没错啊，咱也期待着。
0: 等吧，
1: 哎呀，就像这首歌一样，是吧？眉飞色舞
0: 是。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啊？首先是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5: 是的，这个戴腻的这个闷耳胀痛是吧，戴久了耳机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这个价格贵，溢价踩坑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啊！
4: 哇，真的太划算了 啊！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这种不入耳的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是没有存在感啊！而且呢，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5: 那么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那么最绝的是狂甩不掉啊，你跳绳啊夜跑啊打球你随便造啊，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非常的放心啊。
4: 是的，大家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它是采用的是12毫米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时候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部都听得见啊，私密感也拉满啊。同时它还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给你过滤了，对方听得清清楚楚。
5: 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啊，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4: 对，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的功能，上课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的功能，写文案啊，查资料啊，张嘴就来，反正都是非常方便啊。
5: 对对对，续航呢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能最高48小时超长的续航，充一次电啊够用1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就秒连啊，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那么加上IPX4 防水防汗， 出汗小雨啊都不用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啊。
4: 嗯，那么这一款纽曼 SG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5: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G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4: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5: 它的机身特别小，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4: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啦哈。嗯，
5: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送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4: 嗯，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5: 嗯，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
5: 物
4: 不
5: 贵。

0: 金海心那么骄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老歌了、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那么骄傲这几个字可以用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电车上面。
1: 是的
0: 我觉得国产品牌的电车真的是非常的骄傲，
1: 对对对对对，那么骄傲是吧。
0: 对，
1: 那么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车，薅购车的福利，在此呢要介绍一下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啊。
0: 哎，没错，反正都是在那个地方啊，大家一定要去是吧、不管是追求那种智能续航的新能源的代步车，还是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的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反正千款车型一站式的挑选。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还是挺爱逛这个车展的，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太懂车，但是进去之后就可以看见好多就是
1: 帅哥美女
0: 啊，没有
1: 各种好玩的东西
0: 是
1: 吧，
0: 就是没有好多不同的车型你可以选、因为如果你去这个城市里面去逛的话、你要这个 4S 店到那个 4S 店会比较麻烦，但是你在车展的话就很方便，
1: 一站式的就可以来逛。
0: 没错、
1: 咱们这次现场开放动态的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啊！
0: 反正一定要上去坐坐看看，
1: 对，
0: 尤其是电车、你要上去体验一下那个大屏幕上面究竟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冰箱大沙发是吧
0: 对，
1: 还可以做按摩足疗，
0: 对呀、足疗夸张了吧，
1: 对，真有真有
0: 啊，真有可以做足疗的电车，
1: 对，像蔚来 ES9 它上面就有可以做足疗，
0: 哦，那舒服了，
1: 后排你可以躺着，
0: 那仅对于乘客
1: 啊，还可以做按摩
0: 啊，
1: 肩部背部的按摩，下面还可以做足疗 是吧，多舒服啊，
0: 很爽的哈。还有呢，这次的车展上面还有这个万元购车的补贴，还有国家省级购车的一个扶持，还有购置税的减免、还有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
1: 是的，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什么咖啡啊、萌宠啊、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时间就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吧。
0: 哎，没错，刚刚就有这个听友在问，反正适合全家都逛的、这个可以带小朋友去，
1: 没错
0: 是吧，你边喝咖啡，然后小朋友要是逛车他不太感兴趣，
1: 还有宠物啊，
0: 对啊，你带他去看看宠物，
1: 这挺好玩啊，
0: 对，万一到时候还有这个领养的这个活动的话、可以看看合适的小动物领养，
1: 赶紧来参加吧，
0: 是吧，反正很好啊。7月23号到7月27号。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今年在社交媒体狂揽1.5亿播放量的澳洲宝藏男孩 Joe York 强势出击，推出了全新的独立流行单曲 Almost Me, Almost You， 这是荣获了 Van Den Young 全球创作大赛桂冠的神作，将它标志性的怀旧氛围和现代流行旋律完美融合。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创下巡演告罄纪录的他，正在用极具电影感的音乐席卷全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Joe York Almost Me, Almost You。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医院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97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好的，北京时间18:42，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晚上的97欢乐秀，我是蓝琪。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有没有还依然堵在路上的朋友，那真的是很糟心了啊，又下雨，然后又到下班，又是周末， buff 叠满了。但这个时候呢，边听广播边来愉悦一下自己的心情。近期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不仅是自己年轻人要注意，中年人要注意，老年的朋友更是要注意。如果是听到这个消息，或者说大家最近在这个短视频里面看到这样的消息的话，一定要转发给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多加小心。还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运营商工作人员的诈骗团伙，以免费升级千兆宽带赠送光猫为名，入户安装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 VOIP 非法设备，发现设备被用于拨打境外诈骗电话，导致市民话费暴增，甚至卷入洗钱案。独居的老年群体最易上当受骗。某市反诈中心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已接报类似案件23起，单笔最高损失超10万元。警方提醒，如遇自称官方人员上门，务必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并致电运营商核实，座机无需额外安装反诈装置。守住家门，就是守住钱袋子。如遇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110。
0: 所以你看，就是这种电诈分子，就是犯罪分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伪装啊，所以尤其是会利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就是上门安装什么设备呀，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呀，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核实啊，要拨打官方的这个号码去确定一下。然后但是我有看到评论区里面有网友说，哎呀，运营商的天塌了啊，好像是真的有这个任务啊。那这个该如何区分呢？那就是说，如果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网络啊，各种机顶盒还能使用，而且它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破损啊，也没有坏掉，然后它的这个功率也依然在线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就暂时就不需要更换了。如果是确实需要更换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到这个营业厅啊，或者说是线上啊去进行这个办理，然后工作人员登门的时候，请他们一定要出示自己的工作证来证明自己是来办这个业务的。咱就是说防不胜防，自己生活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
4: 耳畔
5: 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啊。首先是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8: 是的，这个戴腻的这个闷耳胀痛是吧，戴久了耳机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这个价格贵，溢价踩坑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啊！
7: 哇，真的太划算了 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这种不入耳的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是没有存在感啊！而且呢，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8: 那么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那么最绝的是狂甩不掉啊，你跳绳啊夜跑啊打球你随便造啊，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非常的放心啊。
7: 是的，大家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它是采用的是12毫米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时候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部都听得见啊，私密感也拉满啊。同时它还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给你过滤了，对方听得清清楚楚。
8: 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啊，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7: 对，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的功能，上课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的功能，写文案啊，查资料啊，张嘴就来，反正都是非常方便啊。
8: 对对对，续航的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能最高48小时超长的续航，充一次电啊够用一周。5.4 版本的蓝牙，开盖就秒连啊，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那么加上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啊都不用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啊。
7: 那么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8: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7: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8: 它的机身特别小，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7: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啦哈。
8: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呢，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送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7: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8: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7: 好
8: 物
7: 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

0: 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
1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0: 好说话开始。
1: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啊。首先是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2: 是的，这个戴腻的这个闷耳胀痛是吧，戴久了耳机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这个价格贵，溢价踩坑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啊！
1: 哇，真的太划算了 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这种不入耳的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是没有存在感啊！而且呢，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2: 那么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那么最绝的是狂甩不掉啊，你跳绳啊夜跑啊打球你随便造啊，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非常的放心啊。
1: 是的，大家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它是采用的是12毫米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时候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部都听得见啊，私密感也拉满啊。同时它还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给你过滤了，对方听得清清楚楚。
2: 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啊，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 对，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的功能，上课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的功能，写文案啊，查资料啊，张嘴就来，反正都是非常方便啊。
2: 对对对，续航的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能最高48小时超长的续航，充一次电啊够用一周。5.4 版本的蓝牙，开盖就秒连啊，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那么加上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啊都不用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啊。
1: 那么这一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2: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1: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2: 它的机身特别小，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1: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啦哈。
2: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赠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2: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2: 物
1: 不
2: 贵。
1: 19:1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七，今天晚上的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
2: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1: 我们是
2: 拦截
1: 组
2: 合。接下来我们咱就不聊足球了，是吧？
1: 你就发现其实和我聊不起来。

0: 没有办法聊更多，聊得更加的深入，
1: 聊得也差不多了，因为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淘汰赛了，淘汰赛呢就非常非常精彩了，哎呀，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啊，
0: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女搭档不懂球的女搭档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加
0: 诺懂球吗？加诺，
1: 加诺也不，他也不懂球啊。
0: 所以我告诉你，嘉阳也不懂球，我们三个是完全不聊足球的，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孤独？
1: 但女士可以看足球，
0: 看颜值嘛。
1: 哎，足球场上有很多帅哥，
0: 对，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啊、阿根廷啊，一出来全是大帅哥。
1: 咱这次这小帅哥也挺多的，很多二十出头的小鲜肉是吧？哎，看着多养眼呐，
0: 好看，
1: 身材又好，
0: 对，
1: 颜值又高，
0: 对对对。然后一算，掐指一算，哎呀，自己好像都可以当他们的妈妈，
1: 都可以当奶奶了，不，
0: 当妈的年纪。
1: 我们来说这个奶奶的消息啊，
0: 好啊，
1: 说奶奶的微信上有77万条未读信息
0: 啊。
1: 你的手机有几条未读信息啊？
0: 我的手机没有几条未读信息，
1: 我看了一下，我的还挺多，有好几十条。
0: 我是属于有强迫症的，
1: 你要把它删掉啊？
0: 对，我就是，我要是，你说的是微信吗？
1: 微信，
0: 对，微信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下，尤其是工作群里面有的信息错过了可能就不太好嘛，会耽误事情，所以就还是会强迫症的去点开它。然后像一些家庭群里面就七大姑八大姨发的那种各种早安视频啊，那种就不会看。
1: 我一般有个几十条，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正常的，对。
1: 但老奶奶有77万条，
0: 这是为什么？奶奶加了77万个好友吗？
1: 孙女就崩溃说根本删不完，群聊退一个又拉一个，
0: 还不需要，
1: 还不是本人，还不需要本人确认。
0: 所以奶奶到底是加了些什么群啊？
1: 哎，所以呢，近日啊，他就来问，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的联系人吗？企业那个，
0: 这么奇怪，
1: 好像我接到过一个朋友，就是他会主动的拉你进群，
0: 啊，
1: 就你把他删了之后，他还可以拉回来，
0: 这是什么
1: 就不需要你同意？
0: 功能
1: 你是真的？
0: 你把他拉黑嘛？
1: 好像很难。后来我尝试一下，终于把他删除掉了。
0: 哦，
1: 就是他成了个什么企业微信群，
0: 这样就很讨厌啊。
1: 把他主动会，哎呀，每经常弹出来，特别特别烦，
0: 特别讨厌是吧？这个小林也是发现他奶奶手机上有77万条未读消息，然后他就说近期的时候他发现他奶奶手机会异常的卡顿，然后他就帮忙查看的时候发现，就是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是通过那种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进去的，然后认证的主体大多是一些杂货店。然后群里面都是陌生人，每个群的就是有的就是十来二十个人、然后拉进去的时候也不用通知，也不用本人确认啊，
1: 就是这样。那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就根本删不完，
0: 那就
1: 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啊。
0: 哦，
1: 就很麻烦。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0: 是，然后还因为那个微信是一个号码一个微信号，
1: 他什么微信的什么企业号，
0: 对，
1: 企业号什么已经有你的什么朋友在里边了，拉你进，就经常会弹出来，这个就特别特别烦。后来我终于把它删掉了，我现在想想，我是怎么把它删掉的？
0: 对啊，你是怎么删掉？快叫一下小林，我觉得广大的这个朋友都很需要。
1: 其实手机的功能啊，但要当它跳出来的时候，你实际操作你才知道，但事后经常会忘了当时我是怎么操作这个功能的啊。那就在日前呢，记者联系了企业微信客服，询问老人被拉群的问题，客服窗口呢自动弹出解决方案模板。提及广告群时呢，又触发了另一套模板，再追问则出现了针对老人操作企业微信群的官方指引，
0: 妈呀，
1: 均为固定回复，没有提供实质性的人工的协助，但还是可以删的。
0: 可以删，
1: 可以
0: 删，肯定是可以删，但是奶奶肯定不会操作，
1: 就是，对对，就很操作很麻烦啊。
0: 对，奶奶肯定是不会操作，所以说我们做晚辈的就要及时的帮老人看一下他们的手机。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我就打开我爸的手机就会发现，然后我爸就会来问我在视频号里面买东西怎么买，我说你不要买，因为我也不会，然后就一定要把它搪塞过去。
1: 对，特别是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
0: 对，一定要加倍的小心，
1: 哎，钱啊，付款啊，要输入付款密码，这些一定要当心，
0: 对，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当心哈。就是感觉这样的一些东西，什么企业微信啊，加群啊，这个那个，简直就像是为你而来的一样。
1: 来，我们来听歌吧，
0: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万人空巷的年代。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润发和赵雅芝红遍大江南北，也让人们认识了主题曲的演唱者叶丽仪。请听叶丽仪《上海滩》。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哎，你俩来了。
6: 来了来了。拦截糟心事儿，
7: 拦截小疲惫。
6: 我是邝杰，
7: 我是蓝琪，
8: 我们是
6: 拦截组合。97欢乐秀，
7: 97欢乐秀，
6: 一路乐不够，
7: 乐不够，乐不够。

0: 今天没回家、嗯、今天周末了，有多少人
1: 没错
0: 打算不回家
1: 在外面嗨是吧？
0: 对啊、哎、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在外面和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嗯、
1: 对对对，一定要玩一玩才感觉在过周末哈。
0: 嗯，对，那周末的时候看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吧？对、嗯、
1: 大家走个面啊
0: 莫要再听
1: 走个面最近看的电影太多了啊。您最近看什么电影了？
0: 最近其实在期待的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看。
1: 哦，那走个面赶紧看起来、
0: 那个可以缓一缓、先看这个。
1: 对，先听广播，走个面先听听我们的广播啊。但这部电影最近特别火，票房都已经20亿了。
0: 嗯，给阿嬷的情书是吧？
1: 哎，这主演也火了，都是些素人演员、嗯、
0: 对对对，
1: 李思彤是吧？
0: 嗯，
1: 这个最近啊李思彤毕业发言就冲上了热搜。今天上午啊广东财经大学就是今天上午，
0: 哎
1: 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的仪式呢在广州校区体育馆举行、
0: 嗯、
1: 那么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扮演谢楠芝的演员李思彤亮相，并作为毕业生代表就发表毕业感言。他还获颁了这个什么留园文化宣传大使的证书。
0: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哎、来看看。他说，今天当我第一次完整的穿上这一身学士服站在这里的时候，心中翻涌着最多的情绪是感恩，是不舍，更是即将带着母校的嘱托奔赴未来的坚定、
1: 嗯、
0: 哎呀真会说呀这个小孩子啊。
1: 对对对，都提前写好的
0: 啊。那也比我写的漂亮，我当年可能没有这种觉悟
1: 啊。这确实可能他这部电影能火他自己都没想到啊。
0: 没错，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电影，
1: 嗯，只是1000多万，没想到能斩获接近20亿的票房，
0: 对对对，
1: 这回报率实在是太高了，
0: 很不错的这个成绩。我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就是他们到这个国外去那个上映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潮汕的这个朋友，
1: 对对对，
0: 咱们的同胞去看的时候，
1: 对，
0: 感同身受，泪流满面。
1: 没错，因为在全世界，这个华人还有潮汕人确实非常非常 多，
0: 嗯。
1: 这部电影呢确实能够激起大家的共情是吧，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影片、
0: 嗯、
1: 那我看了、当时我是无意当中去看了这部影片。
0: 你有泪流满面吗？
1: 哎，这真是这感动的一塌糊涂啊。
0: 老泪纵横。
1: 老泪纵横，
0: 泪眼婆娑。
1: 嗯
0: 嗯，
1: 真的
0: 觉得干眼症都好了一半、
1: 哎、对对，你怎么知道是吧？
0: 我知道你有干眼症、
1: 哎、就这年代能看到这样的电影已经不多了啊。
0: 不多了不多了。
1: 那目前累计票房已经差不多到20亿、
0: 嗯、
1: 豆瓣评分呢是9.3。那目前的影片还在什么马来西亚、文莱、澳大利亚等地上映，反响也非常非常的热烈啊！
0: 是，有空大家都去看一看吧。嗯、
1: 而且这部影片呢，现在已经要延期到7月31号了。
0: 哦，要延期了。
1: 哎，本来是到6月30号，
0: 哦，
1: 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月，所以您在院线依然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0: 是的，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像我一样没有空、
1: 嗯、
0: 就这段时间没有功夫去看的朋友，
1: 是的，您就
0: 可以到7月31号去看。
1: 是，您就走个面啊，这爸爸把这片电影的最后一波票房再给它带起来啊。
0: 哦，好好好，
1: 好，
0: 各位加油、直接冲击30亿、
1: 啊、
0: 是吗？
1: 火
0: 好
1: 好嘛。
0: 我说到这个潮汕，我们就来听一首闽南语的歌好了、
1: 嗯、
0: 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比较
1: 火的一首歌、啊、
0: 一个 AI 的女生唱的歌叫你讲的话、
1: 嗯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

0: 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带来了哪些好东西啊。首先是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13: 是的，这个戴笠的这个闷耳胀痛是吧，戴久了耳机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这个价格贵，溢价踩坑啊。
12: 嗯，
13: 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
12: 嗯，
13: 那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

0: 哇，真的太划算了
1: 啊！
0: 这一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它是这种不入耳的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是没有存在感啊！而且呢，它是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1: 那么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那么最绝的是，狂甩不掉啊！你跳绳啊、夜跑啊、打球，你随便造啊，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非常的放心啊。
0: 是的，大家不要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它是采用的是12毫米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的时候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部都听得见啊，私密感也拉满啊。同时它还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给你过滤了，对方听得清清楚楚。
1: 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啊，面对面的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0: 对，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的功能，上课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的功能，写文案、查资料啊，张嘴就来，反正都是非常方便啊。
1: 对对对，续航的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的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能最高48小时，超长的续航。充一次电啊，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就秒连啊，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那么加上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啊都不用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啊。
0: 那么这一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哈，整机一年质保，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
1: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纽曼 STAI 的耳夹耳机，还带来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
0: 哇，考完试的少年们早就盼着解锁快乐啊，整天窝在家刷手机也很无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
1: 它的机身特别小，8掌大小，便携又酷炫。那么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么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啊也能轻松的驾驭啊。
0: 对，而且它是这种高清的航拍的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什么这个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啊、一键成片，还有这个自带美颜滤镜啊，反正都是非常的方便了哈。
1: 那么这款飞行器呢，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在300元左右。那么现在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呢还送电池或内存卡，还有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哈。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是的，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0: 哦哦耶。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中国气象台发布，因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面积2985.2万公顷，承灾面积达700.6万公顷。云南的滇东、滇西北干旱持续到六月下旬，受旱县占67%，承灾面积58.67万公顷。广东省
6: 杨书记，
5: 春旱严重，全省
6: 测血压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6: 哎呀，小李护士，辛苦你们了。
8: 不辛苦，张大娘，有什么就叫我啊。
6: 哎，
9: 哎呀，你瞧瞧，这云层厚的呀，就快下雨了。
7: 哎，下点雨好啊。
9: 孩子们一会儿来。
7: 玉珍呢？他们工作那么忙，不用老往我这跑。
9: 哎呀，喝点水，喝点水。哎呀，把身子养好了，咱们一起回家。哎，想什么呢？
7: 我在想啊，我这辈子是和雨绕不开了。人生走到今天，多少雨都见过，可唯独有三场大雨泼在了我的心坎上啊。
9: 我记得早前也是大旱呐。
7: 77年嘛。土地都裂出了缝，风一吹是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9: 是啊，
7: 当时我还是宝山区的地委书记，庄稼损失惨重哦，生活苦啊，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地里的收成，什么法子都想了，没用，吃不好，睡不着，真是给我急的呀。那个时候啊，
10: 我是小李，要说到和老书记77年抗旱的经历，没人会比我更了解。那一年老书记60岁，我刚参加工作，就跟着老书记和县委上的干部们日日奔波。老书记领着头冲在最前面，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还是于事无补。哎，书记，今天不赶集啊，怎么路上这么多人？
11: 老乡，这么多人挑着桶要去哪儿啊？
12: 到黄泥沟去挑水。
7: 停车，小李。
10: 还没到呢，书记。
11: 你先回吧。
10: 书记，那我等会儿来接您。
11: 不用，就几步路的事儿，你先回。
7: 娃娃，你怎么不上学呀？跑这儿来跟着挑水？
13: 教书的老师回城里了，我阿爸阿妈赶着下地里去。
7: 来，担子给我，我帮你挑回去。
13: 不用了，爷爷。
7: 给我吧，快。压在身上啊，该长不高喽。
13: 谢谢爷爷，前面就是了。
7: 老师。

0: 为啥回城里了？
1: 咱这啥都没有，现在连水都没了，觉着苦就回去了。
2: 这怎么办呀？
3: 对，
2: 再这样下去，今年怕是一点收成都没了。
4: 家里根本不敢多用水，全紧着地里用，根本不够啊。
2: 是啊，这黄泥沟的水也快干了，谁知道以后还能去哪儿找水呀？
3: 哎，以前的山都是绿油油的，哪里会缺水哟？
5: 哎呀，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砍，盖房子砍，烧火做饭砍，这不都成荒山了？有点草给牛吃就不错了。
2: 是，
3: 哎，有的干部啊，白吃国家公粮喽。
1: 哎，爷爷，您在想什么呢？
0: 没事，孩子，咱走。
6: 回到县委的老书记面色凝重，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
0: 我看啊，今天大家开会都别喝水了，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
6: 好的，书记。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0: 怎么样，大家得拿出建议来吧，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来吧，都说说吧。
7: 书记，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啊。如果咱们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
8: 哎，可是咱们的水库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这不妥吧。
7: 哎，你这不开闸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呢？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呢。哎呀，
8: 你想想啊，如果现在就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
0: 我来承担。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呐。我建议各级的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
6: 老书记决定，为了加快抗旱工作，停掉了正在进行的地委办公楼修建工程，用工程款来打抗旱井。他老人家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亮堂堂的地委办公楼里，又怎么能心安？

0: 书记，杨书记，
1: 老书记在田头看秧苗呢。
0: 我有急事找书记。书记，
2: 咋了？着急忙慌的？
0: 书记，这次我们打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以前打井30米就见水了，现在打了80米什么都没有，出水的只有几口，看样子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哎呀，
1: 再旱几天呀，今年就要绝收了。
2: 是啊，书记，我看这水库。
1: 也撑不了多久了。哎呦，这是做了什么孽哟！哎呀，乡里的领导也走投无路了，
3: 地里的庄稼快没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1: 老天这是在惩罚我们呢！老天哪！
0: 书记，水库的水不能再放了。是啊。
1: 再封人畜饮水都保障不了了。现在，出水的两口井也都已经见底了。
4: 小李，咱们还有没有盈余？
0: 没了，书记，老百姓的庄稼也快没了。哎呀，
4: 这样下去不行啊！来，给省里。

0: 便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老百姓的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1: 杨书记，水库里的水马上就要没了。
2: 那不是说还能坚持一周吗？
1: 只出不进，这水消耗的速度比预计的快多了。
2: 隔壁村能不能帮衬一下？
3: 书记，邻村的人和我们借水来了，说他们村已经没水快三天了。
1: 地里的庄稼岂不是？
2: 现在也顾不得庄稼了，
3: 别说庄稼了，连人都……
4: 不好了，不好了，地里有人晕倒了。
2: 走，快去看看。
3: 那不是小李吗？
2: 小李，小李，
1: 书记，我来背。
3: 怎么回事？应该是中暑了吧？
2: 先放到阴凉处，来，接碗水来。
3: 书记，办公室昨儿就没水了。
2: 水库，叫人去水库，快！
1: 水库这会儿也没水了呀。
5: 我这还有一点。
6: 我这也有，
7: 我这也有一点。
5: 我这儿
7: 有，
5: 老妈。
8: 那是咱家最后一点水了。
0: 老乡们，大家把水都拿出来给我，那你们
5: 救人要紧啊。
3: 书记啊，这小年轻领着咱们接水愣是一直没歇呀。
9: 哦，书记，
2: 小弟缓过来了。
5: 醒了啊，
9: 过来了，缓过来了。
1: 书记，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是啊，现在要怎么办？
4: 阿妈，看，要下雨了。哎，
10: 别在这瞎闹。
8: 我没瞎闹，是真的。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3: 正下雨呢。
14: 乡亲们，
15: 师傅雨又没停
14: 了，这一回啊，老天爷都在帮咱。今后我们不能只靠天靠地，那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16: 要不是这场雨，倒下的就不只是我。老书记无助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人命关天哪，老天开眼，终是落下了一场雨。老书记把这雨记在心里，也埋下了种子。
17: 时光飞逝啊，转眼我都工作十多年了。今天送老书记去省里开会，开完会回去老书记就要退休了。想一想啊，真是不舍得。
18: 哟，老杨。哎呀，稀客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9: 主任，来，我给你倒点水。哎呦，
0: 客气客气，不用了。
18: 你坐。啊。
0: 哎，主任，你在省常委可是大忙人啊。哎，
19: 跟你比啊，我还是差点啊。今天啊，到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刚好这就聊到了你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啊，
19: 这不你马上退休了吗？你呢？你最好到省里来，哎，到昆明的干休所。哎，
0: 主任，谢谢省委的关心，昆明我就不去了。哎，以前啊，我在职的时候，那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我想自己管自己。哎呀，
19: 老杨，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昆明嘛，它各方面条件不是多好一些吗？再说了，你家人也能一块儿来呀，这多好。
0: 不是，主任，我是想着，我想回老家去，大亮山上种树。
19: 什么？种树？哎呦，老杨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在职的时候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滇西粮仓了。哎，怎么这退下来了你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0: 不是，我主要是有一些想法。在职的时候啊，

0: 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我其实心里啊是过意不去的。我12岁的时候没了爹，孤儿寡母的，是乡亲们把我养育大。我答应过乡亲们，等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再做点事儿。我想现在这不时候到了吗？
1: 大量山海拔的该有2600多公尺吧。大量山是失电县海拔最高的地方，40多公里长的山脊啊，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
0: 是啊，周边3个乡11个村子都缺水缺电的，还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能先下手的只有种树了。大凉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是青松翠柏呀，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
1: 说你什么好啊，老杨，
0: 你就批准吧。
2: 回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的东西他已经提前收拾好了。这办公室除了成堆的文书，实在简陋的过分，大伙知道他要走都舍不得，都在等着老书记回来。杨书记回来了，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3: 好了啊，
0: 拿上走。
2: 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都想给您践行。
0: 践什么行？又吃喝形式主义，我不喜欢这个。
2: 哎，那我送送您，我去开车。
0: 小丽，那个一会儿啊你把里程表给我打上。
2: 啊，打里程表干啥呀？
0: 干什么？这公车是办公事的，要办私事啊付钱，这规矩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2: 哎呦，我的老书记啊，您是真的太古板了，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0: 我说小李，别说这个啊，该打你得给我打上，你拿公家的汽油你送人情啊，你打不打？
2: 好好好，打打打打打，我打啊。
0: 小李，就在这停车吧，你好掉头。
2: 送您到家门口吧。
0: 哎，就几步路的事儿。行，你回吧啊。慧君、慧琴，你们来了。
4: 阿爸，你来了。
0: 来了。
4: 哎，你怎么样？阿爸回来了。
0: 慧兰呢？
5: 慧兰在家帮阿妈做饭呢。哦，
6: 阿妈，阿爸回来了。
5: 阿爸、阿妈呀，早盼着你回来了。哎呦，
7: 都回来了。来来来来来，快回家吃饭吧，
5: 吃饭
7: 啊。准备吃饭。
0: 我这一回家就吃饭，不好意思吧。
7: 来来来，快快快。
5: 阿爸，你快吃点这酸笋。
7: 这
5: 酸笋呀阿妈前好几天就腌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快尝味道咋样？
0: 好吃。
7: 哎呦，
0: 好吃。
7: 那多吃点儿。
5: 吃就好。
7: 来，慧兰你也吃啊。慧菊，你们自己来。
6: 好，
0: 多吃点。你妈这手艺真是好。
7: 你们爱吃啊，我高兴。
0: 我说点事儿啊，我这不是要退休了吗？我跟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
7: 真的呀？真的能在家里待着了？
6: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7: 是啊。哎呀，好啊，
0: 想着去大凉山上种树，给家乡做点事儿。
6: 阿妈，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
7: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农民。

0: 几十年，退休了，终于能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谁也没想到，他一头又扎进了大亮山。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就一定不会放弃。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愿意继续同他一路奋战。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十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四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三电机四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

0: 91.8健康管理团。
1: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啊，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啊，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应。

0: 有一回，合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6: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游泳的经过，会害怕在水里待太久，会害怕别起别

是否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0: 对不起，你没事吧？
9: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0: 你看着我干嘛呀？
9: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0: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9: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一代人的成长意味着另一代人的老去。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年代，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所更替，很多东西来不及说再见就已经消失。随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多，埋藏在岁月里的回忆越来越模糊，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发陌生。正如电影《岁月神偷》里说，在变幻莫测的生命里，岁月才是最大的神偷。有这么一个20岁的姑娘，她说

国庆那天，我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后海游玩。夜晚的后海人很多，妈妈说你牵着点你老爸，别把他弄丢了，人那么多。而父亲像一个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走着，我尝试了很多次想把手伸过去，纠结了5分钟，我还是弱弱地说了一句，不用了吧。笑容在父亲的脸上僵住了，20岁的我已经不习惯和父亲手牵手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失望和尴尬。成长成熟虽然给予我们可以独当一面的能力，却也间隔了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那一刻我很内疚也很自责，或许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拉着男朋友的手，索取他的拥抱，却没有勇气拉起年迈父亲的手。这一代的我们已经开始失去，岁月的年轮间隔了两代人彼此亲近的心，陌生了那个亲你爱你的人。秋天的风很大，枯黄的树叶散落一地，似乎在跟你轻声的告别，告诉你冬天要来了，要记得添衣保暖。看着周围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慢慢的离去，不由心生感慨，成长的代价太高太昂贵了。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永远长不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永远不会离我而去。每个年代的人都面临失去，失去那个时代我们认为自己最爱的东西，只是每一代承载了太多，被批评了太多，被关注了太多而已。喜欢的电影结局了，喜欢的动漫不再更新了，喜欢的人都慢慢离开了。失去是一种常态而已，只是面对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被掏空了而已。但时间终究不会停下脚步的，曾经的小孩长大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9: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4: 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 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姻缘，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

0: 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涨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啊。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的哀叫：
1: 不，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去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

0: 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
1: 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
0: 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他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
1: 小树，球，球。”
0: 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2: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
2: 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扭头就走了，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可娘对奶奶静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

0: 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
1: 打我，打我。”
0: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她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树，伞。”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依然站在那里喊：“树，伞。”班上最调皮的范佳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树，伞。”这一学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佳喜。当他还在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佳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佳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佳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的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佳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

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家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1000块，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他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他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命来形容。2000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民政部门将我们家列为了特困家庭，每个月补贴40块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的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由于是住校，学业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块钱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他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多个野仙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娘，

0: 挺甜的，哪儿来的？娘说：“
1: 我摘。”
0: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您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常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他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满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刀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刀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到
7: 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

0: 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胺肽，这个谷胱甘肽直接作用细胞，增强细胞的活性，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从而就起到了保心护脑，解决三高啊，解决糖尿病，解决我们的肝病，解决我们的胃肠功能，解决我们的骨头，解决我们的消化系统，解决我们的眼睛，它就起到了药的作用了，在这个里面直接就达到了最高顶级的标准。而目前在国内来说，大家听好了，到今年为止，大家听好，此时此刻整个中国还是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现在可以叫国内唯一，世界一流，国外也有了啊，国外有的时候比咱们研究的快啊，国外也有了，但是这个东西国内不进口，为什么？因为国内有，咱们就不把这个钱让外国人赚走。所以说国内有了之后，现在国内很多的医疗单位、养生机构、康复机构现在用的全都是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大家听好了，市面上你基本上找不到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为什么？它就是现在为止体外能够做到的谷胱甘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作为硒类产品当中的顶尖的第一名了，外面基本上它出来多少量就被这些机构拿走了。那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从2024年开始用到的就是这个硒，孟非的一家人也是从2024年开始，这个硒出来之后我们全部改成这个了，而这个硒一下子在吸收率、利用率、营养率、有效率方面又起到了一个大的提升，所以说这才是中国顶尖最好的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既然说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这么重视，那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我们应该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而且呢，确实啊。补了硒和不补硒，它是完全两个概念。那么无论是从生命层次还是健康指数上，它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在这一点上啊，孟非老师是深有感触，深有体会。那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家人身上啊，确实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家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啊，也20来岁的人了，身体的健康啊，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我自己这一块啊，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坚持在用到的硒。正是因为首先自己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第二个呢，对这个硒啊也曾经深入的研究过，好多年前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就见到过硒，后来国内的硒啊慢慢的种类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参与其中，同时呢也引进了很多好的硒进入到中心里面来给我们的患者用完，确实啊也取得了让我们满意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讲了好几天的这个硒了，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跟我说孟非老师啊，说首先呢，我们呢相信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更相信中心，因为我们用到了中心的好几种的东西啊，这个中心出品的都是好东西。我们也听到了，中心的呀都是定制的，只要是定制的，那一定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是顶尖级的，是最好的。再有一个呀，孟非老师，你这个人呢对我们好，说你呀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效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满意，同时呢还让我们少花钱。你看说了这么多呀，无论是夸我也好表扬我也好啊，我这边呢全盘接受啊，谢谢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对我的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收听我的节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孟非老师给你们搞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价格上都不太贵。为什么啊？首先第一，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月平均花费都是几万块钱，那你说在中心里面有没有贵的东西呢？有啊，太多了。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做的那个虫草精，这个虫草精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在我们中心里面他们都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如果我在广播当中我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老人家们，你们应该吃点虫草精，你们想象一下会有几个人用的，有没有人？一定有人用，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说1000个里面就有那么一个用得上。我还占用好多天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你说听得见感受得到买不起，那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违背了咱们的节目的初衷，咱们就不能够真正好的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中心里面有特别特别贵的，那特别特别贵的就给高档人群来用就可以了。你就像那个虫草精，3-4千块钱一个月的量， 我也就是尝一尝。什么叫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尝那么一只两只的，尝尝味道。

得了，我自己都不吃。我的月收入工资说实话不低的啊，大家能够听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第一个我职称不低，第二个呢我的月工资也不低，我的月工资甚至比你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长辈有的人要高好几倍。这个事儿我不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但是我都用不起，那你想想，不是说买不起啊，都能买得起。那咱们就谁家里面拿三四千块钱能拿不出来吗？能拿得起，但是咱们都舍不得呀。就跟买衣服一样，有的人买衣服的标准是不是就是200块钱最高了啊？一两百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凑合穿呗，反正吃饱穿暖就行了呗。你看这是一种标准。那有的人呢，就是我穿衣服必须要是5、6千块钱以上的，这是一种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咱们要的是什么呀？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老人家比较多，这里面即使有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一个月都给几万块钱的，你放心。他也舍不得花，为什么呢？他也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啊，艰苦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就有多少钱也舍不得花。有人说你留着钱干什么？不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怕了啊，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穷怕了，饿怕了。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淳朴，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那你说身上又有病啊，咱们又要吃药，又要治疗。又要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不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实话我这儿啊也不容易。我怎么呢？我又要给大家讲健康，我又要给大家呢解决身体上的问题，那我不能拿一张嘴我就说，我说我给你说完了你就健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完了之后呢，我还要指导大家，你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些什么药。那在这个药物的选择上好，那就有容易出问题，咋回事呢？大家想象一下，那有的东西啊，它不具有普遍性。我说你到外面去买点黄芪，你看你在哪个药店你都能买得到黄芪，是不是？那我要再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到药店买点地龙，那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每个药店的地龙它就不一样，品质不一样，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好的用完了就有效，不好的用完了就没有效果，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同样，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吃点这个硒也是啊，那外面的硒琳琅满目啊。那这个硒也有好有坏呀，有便宜有贵呀。你放心，我要是不说让大家买什么样的硒，我敢保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10000个，有10万个，他给我买过来的硒几乎都不一样。那这么多都不一样的硒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效果差异就出来了？听我的话了，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至少是1年、2年、3年、5年的那么吃。那结果呢？大家想想，买的硒，有的买1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50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1000块钱一瓶的。那您说说。最后吃完的结果一样不一样？那你说买的贵的那种吃完了好了，他得说，哎呀，孟非厉害呀，孟非告诉我吃硒，我听话买了，我吃了一年了，我明显感觉到眼神变亮了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血压血脂降下来了，心脏不难受了，他得说，哎，孟非厉害，有水平，是个好孩子。那有的人用完了硒了之后，吃完了不止没有好，病情加重了，他到最后他会怎么说我？他就会说，孟非这孩子呀，良心被狗吃了啊，告诉我吃个硒，结果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买了，我花了不少钱，花了一年好几百呢。结果我吃完了之后，不止没有起到效果，我的病情反倒加重了。这个坏孩子，下次见着他，非得拿鞋底拍他屁股。你看看，是不是？这就等于好心办坏事了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你们都能买到同类的。你打比方来讲，我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老人家们，你们要是想吃个东西，吃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红烧牛肉味的，在大家买的都能一样，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便宜，普遍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是不是？这个东西都很正常。我说你们去啊治病，你们每个人买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买2块钱一瓶的，500毫升那个，你们也都能买得到，因为这个全国哪里都有。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去买点硒啊，买什么什么样的硒，哪类型的硒，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城市大，有的城市小，甚至还有很多是农村的，他就见不着同类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说一声，打个比方来讲，我告诉你们，我说个打比方啊，我说咱们现在买一个西西牌，打比方说，买个西西牌的西啊，这个西是598一瓶，你们买这个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你们去买去吧，可能有的人就能买得到，可能有的人呢，附近的家里的药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不着。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不统一告诉你们买哪类的，你们随便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硒这个东西用好了之后是对身体真好，用不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的，有毒的反应。

包括现在咱们有的外面卖的那个锡片里面或者锡粉里面，还有的一些里面是含有亚基酸钠的，大家能明白吗？亚基酸钠是无机锡，这个东西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就有中毒反应。还有一些呢是锡化卡拉胶，这个呢是半有机锡，还有一些呢用的是这种普通的麦芽锡，是安全性够了，但是吸收率极低。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千人用完了千般效果，达不到咱们真正国家规定的那种科学补锡最后的最终结果，那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所以说呀，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我这个需要你帮忙。还有的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啊出问题了，就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哎呀，我也想吃锡，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找你。你看，我都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我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这都几天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呢？不是不能想办法，而是我要跟企业联系，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锡，第一它不是我做的，第二个不是我们家地里种的。你要说我们家地里种的，我们家有个几十亩地，结果种上锡片，到最后长出锡片，咱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种锡片长锡片吗？要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包上100亩地，真的，我包上500亩地，我也能包得起。包完了，我就把这锡片种到地里。到秋天了，收的全是锡片，然后我装到瓶里面，我一个人给大家送进去，我都能送得起，我愿意。为啥？因为这东西地里长的，它不是啊，我种不出来呀，它得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听着，就这种 L 锡杠甲基锡代半胱氨酸，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整个中国就这一个企业有。你记住了，任何一个企业，它要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明白这个意思吧？他要是做到了独一无二，他就贵。哎，你像那个汽车，他那个劳斯莱斯，他只有一个企业有，所以这劳斯莱斯全世界订购的，一台车都2-3千万人民币。你看供不应求，为啥？土豪有的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卖独家的时候，他卖多少钱都行；什么东西要是多了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那你看锡最早以前也贵，你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20来年前的时候吃锡，那是国外富豪的一个体现。一个月折合人民币都差不多10000块钱，大家想想，那都有人吃，为啥？独一无二。结果呢，国内那也是顶尖的土豪、有钱人才能吃，但是现在呢，锡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就是说，锡这个产品琳琅满目了。你二代锡亚基酸钠啊，包括一代锡亚基酸钠，包括二代锡锡化卡拉胶，包括三代锡麦芽锡、酵母锡、啤酒锡，这都有的是了。所以说，锡这个价格从原先的几千块到几百块啊，都已经价格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变了。变成什么了？这种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 L 杠锡杠甲基锡代半胱氨酸，也就这种直接在体外能够形成谷胱甘肽的这种东西，在体外完全水溶进入身体100%吸收的这类的锡，在国内是顶尖的，就这么一个企业有。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跟人家去谈就不占优势。为什么？以前别的企业是他们跟我们长期合作，供应量大啊，我们呢是他的主要大客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那类的客户、那类的企业，我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优势。我说你能少点吧，怎么怎么样，你多给我们拿点，价格给我低点，成本加一点。你看他们都愿意。但是这个锡这个企业不是说不好说话、不好谈，而是什么呢？而是人家是独一无二的，人家这个量供给我们企业一部分，剩下很大的量是出口的，包括国内顶级的高端的养生会所呀、啊疗养机构啊，还有这个大型医院的营养科里面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想想一下，人家就属于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销售渠道，有的是企业找他们。所以在这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能够低点，我说你再不然别赚钱。我这么说完了，人家就可以直接怎么办？人家说我给别人不好吗？所以在这块就给我卡住了，大家能理解吧？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婉转的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我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道德绑架呀？你就必须要做好事，你不做好事你就是坏人，哪有这样道德绑架别人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慢慢的含沙射影的跟着我们院领导，跟着那个企业一直在下面联系，我就说起了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呢再久也得有个结果。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一瓶锡啊，我们的集采价，大家听好了，我们的集采价是300块钱一瓶。一瓶里面呢是用一个月的量啊，都是片片的，一瓶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这个叫 L 杠锡杠甲基锡代半胱氨酸片，
不只是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吃，孟非老师家里面一家人现在从24年开始也改成这个稀了，就是国内顶尖的最。

还原系数100%最高的，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丁点毒副作用的，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蓝帽产品。它的功能上面就写着了，适合于补硒人群。你看什么样的人群补硒？慢性病的、代谢性疾病的、消耗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亚健康的啊、中毒的，都属于缺硒人群。也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缺硒人群准备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老人家们，都是属于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它这个就一下子把全人群都给涵盖了啊！这是个最顶尖的系列的产品。那在我们中心的集采价是300块钱。我们中心呢没有加价，这是实话，这个产品上我们没有加价，就是300块钱一瓶来的啊，然后呢就是300块钱一瓶给到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的，所以说我们吃啊，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心的人来讲就不贵，中心里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我们自己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也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自己吃，给我们家属拿，我们也是300块钱一瓶拿的。所以那天跟患者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了一下，那听众不说了吗，说孟非老师啊，你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我也得吃，就是3000我也得吃，多少钱我也得吃，我现在就想用这个硒。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越这么说啊，我心里就越想把这事促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用完了好的硒，真正能解决很多病，用完了之后眼睛变亮了，用完了之后心脏跳得好了，用完了之后三高平稳了，用完了之后肝肾功能恢复了，用完了之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吸收变好了。那大家说对健康来讲重要不重要？那你说用完了之后免疫功能提高了，咱们以后还预防传染病了。老人家们又最怕的就是传染性疾病。你看孟非老师用完了这个硒，不管是三代硒还是三代半的硒，用完了之后抗感染的能力多高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情况都传染不了我，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免疫功能的保护来说是多强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跟企业一直在聊，聊来聊去，今天呢也算正式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满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办的不够圆满，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就是多少钱呢？现在这个企业给的政策，大家听好了啊，人家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正常价给我们中心供价，人家也算是这个正常价了，就是300块钱一瓶。当然它这里面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不可排除啊，人家企业做企业一定是有价格的，价格里面一定是有收入的，收入里面一定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是完全理解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说白生产，对吧？人家企业是要盈利的，毕竟有那么大的厂子，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有那么大的机械设备，它是有损耗的。那这次呢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支持。大家听好了，怎么一个支持呢？就厂家说了，六瓶是一组。厂家说了，什么叫六瓶是一组呢？就说人家也讲了，说你们这边听众朋友想吃硒，那一瓶两瓶就别买了，说我们厂家也不差这一瓶两瓶，人家这么说的，说六瓶是一组，正六瓶呢刚好吃6个月啊，是最低标准，正好吃6个月的量。那原价你看一瓶是300块钱，对吧？那六瓶是一组，那一瓶是300，36就1800，那大家算算，说实话也不低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低，但是对有钱来讲就不算大了。但这个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一组厂家给了一个让利，人家也不说打折，人家就说让利，就是在节目当中让孟非老师说3-4天，然后呢有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次就给一个价格的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多少钱呢？六瓶原价给我们中心也是这个价啊，就是300块钱一瓶，六瓶一组，36、18。孟非老师自己拿，原先也是这么拿，我一拿都是20瓶20瓶的那么拿。结果呢，人家给的这个政策是现在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来算。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给咱们了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就是不按300了，我们中心也是300，我吃都是300。结果这次给听众就不按300了，按200块钱一瓶算，一组是六瓶吗？那么这一组就是26、12。啊，那面呢正常价是36、18，这面呢给个政策价就是26、12，也就是说一组你就少花了600块钱。60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说1200块钱就吃6个月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六瓶1200块钱吃半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相当相当划算了。我跟大家说，你用多少我先不说，我这次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占点便宜，我先拿上几十瓶啊，你厂家也是支持的，反正我就把这个名字加到里面去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你用多少，是最低

0: 我跟大家讲啊，你照着一年来啊，12个月开始，12个月、24个月都可以。这个东西你吃完了之后，后面你再吃。而且呢，我跟厂家也打好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你们这次订购了这个锡之后，你们的名字会留下啊。你像别的那些东西，你再拿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锡它是需要时间长的啊，需要长期补充的。这个事儿咱们是个打长期仗，越用你用别的越用锡。这个硒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会越少。我说的啊，用这个硒，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越少，因为你身体功能恢复了，你别的那些药慢慢就减少了呀，这是好事啊，对吧？你的听好了，吃完硒几个月之后，你的各个指标变好了，你再酌情的根据医嘱，你再考虑很多药，慢慢的你再减一点量。你告诉我，药少吃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提高了呀？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咱们企业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说了如果想长期吃的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一次赶上咱们的活动这么几天，是原价是300块钱供应给我们中心的，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是200块钱一瓶，6个月就是2612啊，正常价是1800，这面是1200，省了600块钱啊，你看省一毛也是钱呢，这600块钱能拿多少，又能多拿好几瓶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一年的就拿12瓶，2年的就拿24瓶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定好，然后吃法和用量，大家听好了，尽量是吃饭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半个小时啊，尽量是饭前半个小时吃。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过一会儿胃肠道吸收了，就快速来了。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要是跟他这个吸跟吃药的时候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大家听好了，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啊，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一天只吃一次就可以了，一片就是100微克啊，一天只吃一次100微克，早晨吃是最好的啊，那你中午吃、下午吃也行，但是建议是早晨吃，饭前吃。你那时候吃别的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吃，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锡片加到里面一起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毒素毒害，没有任何一丁点对身体不好的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正常用。有人说，那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忘了吃了，明天吃行不行？可以啊。有人说我2天都忘了，第三天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只要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忘了4天，那你第5天你吃5粒都没问题，没问题。它这个的最低硒化中毒反应是800微克，所以说咱们每天100微克或者200微克，甚至300微克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听清楚了吗？那么这类是正常的患者啊，那么有什么不正常的患者？用量不一样，大家听好了，血压高的、心脏有问题的这类的患者，你前一个月照着每天2粒吃，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啊，比较严重的这些，你照着一天2粒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天2粒吃，吃上1个月到2个月，1个月2个月之后回来改回来，正常1天1粒，这是一个高血压和心脏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听好了，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的，你尽量晚上吃，就是晚饭前吃。或者是跟晚上那个药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那再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什么样的特殊呢？大家听好了，就是现在身上囊肿特别多的，什么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啊，这类的，只要是结节类的和这个已经现在确诊是肿瘤的，然后已经做完手术的这类的患者，大家听好了，一天吃3到4粒，一天吃3到4粒，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因为你各种结节囊肿的，以后很可能容易恶变。那咱们就是防止它发生恶变，有了硒就不会恶变，这是第一。第二个，肿瘤患者的防止复发，一天3到4粒，就是你照着四粒来啊，照着四粒来，你别心疼这个钱了。我告诉你，如果后期真变成肿瘤了，或者肿瘤再严重了、变大了，那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事儿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次呢，抓紧这次机会，咱们呢，中心里面的定价是300块钱一瓶。6瓶是一组，361800块钱。那么现在呢，企业给的政策、给的活动，咱们一瓶啊，优惠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00。一组呢，6瓶就是26 1200块钱，一年就是2400，两年就是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次你给我打过很多电话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难得的这么个机会啊，一共3、4天的时间过了，后面再拿还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就是300，谁拿都是300，包括我也是拿，也是300，企业已经跟我说过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

0: 房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
2: 哎，
3: 你好
2: 你
3: 啊。
2: 好，你好。
3: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啊，我呢想要订2年的席，啊，你一定给我留下2年的量啊。
2: 啊，可
3: 哎
2: 以，我给
3: 呀，
2: 你订2年的。
3: 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我就没想到这价格呀，一平就200块钱是吧？
2: 对，200。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2: 你没 听
3: 我
2: 错
3: 没
2: 啊，
3: 听错啊，真
2: 没
3: 没
2: 听错。
3: 听错。哎呀，这算的话，这可还真不贵呀，比那个中心医院呢，一平还便宜了100块钱呢。
2: 对，这是
3: 哎
2: 咱们
3: 呀，
2: 企业给的政策，就这么一次。
3: 哦哦，这大家伙听到了，估计都要乐坏了都。哎呀，这么好的席呀，结果还这么便宜，孟非老师啊，在这要谢谢您啊，感谢感谢。
2: 不客气，不
3: 哎
2: 客
3: 呀，
2: 气，不客气。
3: 哎呀，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这么着想，因为我家呢就是我呀跟我老伴，我俩都得吃这个席呀。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基本呢这就算个植物人了就。
2: 哎呦，有点重
3: 哎，是啊，你说这也就半年吧，
2: 啊。
3: 之前呢脑梗。然后冬天的时候啊，急性脑出血了，结果这一次啊，直接就卧床了，就，哎呀，完全不能自理呀、啊，得把那饭菜呀、啊、打碎了，然后那鼻子里不插的有管子吗？
2: 疑似。
3: 反正，对对对，鼻饲，对，就是反正打多少就这样，管子里顺着就流下去多少，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了，那个手脚啊也掰不开，也伸不直。他那个小便呢，就是有那个尿袋；大便呢，就是打开塞露。哎，可有时候还是干的吧，没办法呀，就直接我给他抠的。哎呀，
2: 哎
3: 天天这么翻身呢，得擦呀，
2: 呀，这都
3: 我
2: 是你呀，
3: 真
2: 这
3: 是
2: 都是辛苦你呀，哎呀，
3: 没办法呀。你说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看着他难受啊，我也可难受了都。哎呀，那嗓子里那痰呢，没办法，就得吸呀。要不给卡住了，那可吓人了。看他憋的，哎呀，说起来，我呀也一身都是毛病，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血压还高啊。哎，转个身呐、啊，或者说个话，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忽的就一下，原来吧，眼前还不黑。哎呦，最近呢总是这么黑一下子的，
2: 那多吓人呐！
3: 就是啊，哎呀，胸口也闷呐，上不来气儿。我这一天我也可害怕了。哎呀，白天呢有个护工照顾着，那晚上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了。我呢就听你节目呀，孟老师。
2: 啊，
3: 哎呀，要不呀，我都不想活了，
2: 你可别，你可别，你这顶梁柱，老人家。
3: 哎呀，这样一天天的。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有时候啊听你节目，哎呀，你说呀还有希望，我这心里呢就有点那么个缝隙似的。半夜呀，有时候给我老伴翻身呢，我就想，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希望啊？哪怕说自己他能翻个身也好啊。然后呢，我听你讲这西呀，说这个特别好，救命药啊！哎呀，我听说像我们这种严重的，加大了药量的吃，所以呢，我就想定上2年的量，他吃一年，我也能吃一年的，就是给老伴和我呀，我们俩都吃。哎呀，这钱呢，要不也得花医院去治病
2: 这是事实，
3: 啊。我俩一共4000多，哎呀，对吧？
2: 对对对，他这个你看200块钱一瓶嘛，一年就是2400，你俩人的这个就是4800。但是我跟您讲，老人家啊，我听了您这个情况，您第一不要有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老来到一起了，互相照顾嘛，那你说如果反过来说您身体不好了，你老伴儿没问题，他也照顾你嘛，所以说现在是你照顾他，但是前提是
3: 是
2: 你要保
3: 是，
2: 护好自己啊，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血压高，眼睛发黑，胸闷，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照顾好自己，你怎么照顾他呀？你俩人总得保一个呀，对不对呀？您老人
3: 就
2: 家，
3: 是啊，
2: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儿，你现在什么血压呀、心脏啊这个事儿，你吃上这个硒半年多的时间，绝对能够让你这个情况大为好转，而且不会说
3: 哦，
2: 再
3: 好
2: 出
3: 好
2: 现什么
3: 好好。
2: 发黑呀、发闷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人这个状况都改变了，但是对你老伴儿这个、
1: 哦、
0: 就已经算是半植物人这种状况啊，不一定能那么快。因为什么？你得给他逼四斤，你吃的量够、
2: 哦、
0: 一天他这个量你得给他吃2到3粒，但是他这个本身已经梗塞住了、
1: 哎、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的是养护给他化开。但是呢、
1: 啊、
0: 用上硒之后他这个情况能出现什么改观啊？第一个，消化能够变好，大小便这块能够变得正常一点、
1: 嗯、
0: 不用那么麻烦。第二个，你说那个像他这个有痰呢、啊、或者说那个手脚伸不开这块都能够减轻，这一点是准、
1: 哦、好好。
0: 但是你说让他恢复意识完全正常，这个确实我不跟你撒谎有点难度，但是只要给时间，这个事儿一定会慢慢的减轻。所以说你这个
1: 好好，
0: 你俩一人一年的，你先吃上，你就照着两，你每天吃2粒，你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你给老伴儿一天吃3粒好不好？我给你定的，抓紧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你们到家的时候抓紧吃，早吃早好，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哎呀谢谢您、哎、
0: 不客气不客气，老人家祝您和老伴身体都恢复的越来越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是是是，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哎、
1: 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好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孟非啊，说这个硒啊这么好，那要是把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

国家。现在呀，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四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3.5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呀，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啊，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啊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呐、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身体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快速的消除疲劳，增强体能。你看这个硒啊，就能够改变这么多作用，增强体力不足、精力不足、疲劳犯困、周身不适、内分泌失调啊，包括这个增强红细胞的血氧，消除疲劳，增强体质。你看这就是硒对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中国营养学会啊，把这个参考指标印到书里面了，作为中国营养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页，这里面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被动吸烟。什么叫被动吸烟呢？就你家里两口子啊，你不抽烟，但是你爱人抽烟，或者你不抽烟，你家孩子抽烟，或者这个孩子不抽烟，老人抽烟，这叫吸二手烟啊。那这类的人呢，每天补充的量是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硒吃进去之后啊，清理身体当中的多余的毒素啊，修复我们受到的损伤的细胞，然后保护呼吸系统，保护心脑血管系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这是被动吸烟的。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也抽烟的呢，包括喝酒的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50到100微克了，就多少呢？就每天必须保证100微克。如果说啊，平时吃的这个硒是60微克或者80微克一粒的，那你每天就要照这2粒来吃，也是能够清理毒素啊，保护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至于早点发生，这是补硒。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更应该补硒了。哪一类人群呢？就是交警或者是司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交警啊，或者是司机，那这类的人呢，就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大家知道啊，马路上面呢，这个粉尘呢、尾气呀、包括这个铅呢。这类的东西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每天要保证100到200微克的硒，来清除这些粉尘呢、铅呢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啊，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害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像煤制剂啊、加工塑料的呀，或者是说什么这些。

染料的呀，啊，包括一些化学制剂的公司啊，这类的企业啊，那我告诉大家，你呀要补习。无论说是你以前补没补过，哪怕你现在退休了，你也要补习。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类的子女在这样的企业上班的，一定记住补习，因为硒啊有一个很强的排负的功能，哎，它就能够吸收粘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然后排出体外啊。那这类的患者呢，或者这类的人群呢，就每天保证补充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是80微克一片的这个硒，你要吃2到3片啊，300、240。达到这个量。那么青少年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身体正常的，咱们就不要吃硒了啊，不要吃了。如果说身体当中啊，感觉这个小孩就是长得不太高，智力发育的不全，营养状态不好，视力还下降，那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孩子买一点复硒的奶粉啊，不要给他直接吃硒片，因为呢，这个复硒的奶粉呢更有营养啊。那么包括我们身体这个怀孕了啊，哺乳期妇女的这类的也要补充硒，这类的妇女啊。咱们要保证每天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如果说吃一些含硒的蔬菜也行，再不然呢，就直接吃啊硒片。那这个硒片呢，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片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防止感染。因为说孕妇一旦这个受到病毒的感染、传播、感冒了，她不好吃药啊，因为很多药孕妇是不能用的。你包括婴儿啊，从乳汁当中摄取到的硒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能够促进婴幼儿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类的人群呢。这类的人群就跟我们的中老年患者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大家听好，就是久病不愈。什么叫久病不愈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病呢也比较多，一体多病，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没有起色。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个事儿：第一个，你的细胞活性；第二个，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啊；第三个，你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补硒，每天补充多少呢？每天补充至少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身体啊就会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好转，免疫力提高了，受损的细胞啊慢慢状态好了，其功能和自愈功能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科学补硒啊，对我们身体啊很重要。那么再有一类啊，就属于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补硒量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天啊要补充300到400微克，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相对于其他的病来讲，它比较复杂。那么硒呢，能够保护胰腺功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增强我们胰岛素和这个血糖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连带关系，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啊得以平稳。尤其是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下肢浮肿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功能啊。只要说是糖尿病的患者，补充量达到300到400微克每一天这个硒的量，那么这一类的并发症至少晚5到10年来出现，甚至是再能拖得更久一点。那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患者补硒是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候群当中啊，明显作用最大的。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这个我们做过对照组就发现这个事儿，只要给糖尿病患者补充一年以上的这个硒，那么他的这些并发症，此时此刻发生的并发症，都会减轻，同时啊，它这个其他地方的受损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是消失。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用到普通的硒，你就一天得用到3到4片啊，这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在这个所有的症候群当中啊，含比例比较高。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这个时候每天要达到这个有机硒的摄入量达到250微克到300微克，也就说是4片以上啊，48、32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过了，我说这个硒啊变成谷胱甘肽之后啊，它就是能让心脏的这个细胞啊活力提高。它可不叫一个词儿叫鞭打病牛，因为有些药啊就属于鞭打病牛。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类的，它是强效的让我们的胰腺功能使劲干活，就像奴隶主一样，你不干活我就拿鞭子抽你。但是呢，越抽越严重，时间久了之后啊，胰腺彻底不工作了。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上硒，可不是说逼着这个心细胞使劲跳啊，不是，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心脏的细胞功能给它提起来了。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心脏的缺血缺氧这种现象减轻了，心肌细胞的活力提高了，跳动有劲儿了，哎，它舒张和扩张血管啊，舒张血管啊，收缩和舒张的时候平稳了。减少了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你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感觉什么？心脏透漏了，不闷不胀不冷了，头脑清醒了，这些症状
就能够明显减轻。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基础性疾病当中比较麻烦的，叫肝病和肾病的这些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大家听好了，每天要补充250到350微克的硒，这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参考指标，可以帮助肝脏快速的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同时啊，清除我们肝脏所有有害的代谢物，保护了肝细胞。那么补硒呢，同时对这个肾小管啊，还有肾小球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多年的老病，吃了好多年的药的老病号啊，肝肾功能受损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或者是肝肾本身就有病的，你像肾炎呢、啊肝囊肿啊、这个肾囊肿啊、胆囊炎呐、胆管炎呐、肝脏指标异常啊、尿肌酐呐、尿肌酐、尿素啊、尿素氮呐，这些都不正常的啊。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硒赶紧用上，250微克到350微克，这个硒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产硒大国，虽然说全民缺硒，但是中国的硒啊真有，含量是全世界第一，都集中在一个地儿了，都集中到湖北去了啊。所以说中国不缺硒，就是实际上不缺这个东西，只是说老百姓缺，老百姓生活在无硒的地带，他才缺。中国市面上的硒卖的硒不缺的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呀分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治疗中，第二个是这个保养中啊。那咱们就是这两类的，它是有区别的。那哪两类呢？就是正在保养的患者，也就是说已经放化疗过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每天呢，要求补充200微克到400微克的硒啊，这个时候就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阻断能量供应，从而啊，减少和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那么再有此时此刻接受放化疗的这些患者，那就麻烦了，这类的就多点啊，每天至少保证400到900微克。有人说这不有点轻微中毒了吗？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即使有点轻微中毒，达到800微克以上轻微中毒了，你也得吃，要不然放化疗对你的身体损伤太大了。因为你大量的补充硒，就能够减少抗癌药以及放化疗的这些毒副作用，增强食欲，保护白细胞啊，不让你掉头发呀。所以说硒啊，是中国居民营养协会膳食指南里面明确参照的，这是一个表，我给大家念了一下，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补硒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刚刚啊咱们说到了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建议我们中国人每天用到的硒。说实话啊，这个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人类的从小孩一直到老年所有的始终，因为说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首先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量啊，那么身体当中呢各种的酶化反应就会很好，促进身体机能的发育。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供应量，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首先聪明，然后长高，而且呢身体当中啊各个脏器的机能啊发育的比较全，免疫力非常非常的好，很少很少会感冒啊，这是小孩补硒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包括孕妇呢，如果说孕妇要是有这个硒的参与啊，第一个胎儿的畸形率会极低，基本上啊在高富硒地区当地人呢，孩子这种先天畸形的概率啊极低极低，就低到世界级了，非常非常的低。再有啊，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妊娠性高血压以及妊娠性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呢，如果说在怀孕阶段或者是哺乳期的阶段把这个硒啊补上去，那么这种妊娠性的高血压、妊娠性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会得到有效的抑制。所以说硒啊跟我们各类人群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再有啊，无论是男性的不孕不育、女性的不孕不育，包括什么输卵管堵塞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啊，如果说给这些人用上硒3个月，大剂量啊，必须达到每天300微克以上，90多天之后啊，有效率能够达到75%以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的一生。你包括现在什么这个宫颈炎呐、这类的，包括这些妇科类的疾病啊、男科类的疾病啊，只要是跟传染有关的，那么只要用到硒，那效果多好。为什么呢？因为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包括啊，硒啊跟我们的眼睛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病变呐、黄斑呐、玻璃体浑浊呀、里面的白内障硬化呀、包括血管硬化呀、眼底出血呀，我们只要用到的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对眼睛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眼科专家呀，曾经对42个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呀，进行了补硒的对照组实验，就发现啊，经过3个月的补硒治疗，全部，我说一声啊，42个老人家，全部的患者，所有的人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血硒含量

明显的提高。为什么呢？因为说只要这个蜥蜴进来了，它对眼睛里面的这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啊，这种快速的代谢、恢复血管的弹性，去掉眼睛里的杂质，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它被称为光明的使者呀。那包括很多人有什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你像这个人体的甲状腺当中含有这个硒呀、啊，是要高于肝脏和肾脏的。那么硒在甲状腺当中啊，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一旦说我们人体的甲状腺素代谢不均衡了，那我跟你说，身体当中就出现问题了，这甲状腺问题就来了。而一旦甲状腺不好了，你看这个人呐、啊，这个精神状态、面色、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高复吸地区，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越是严重缺吸的地带啊，慢性淋巴细胞这个甲状腺炎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而是高复吸地区这类的病，你几乎就见不着。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硒对甲状腺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甲亢啊、甲减呐、甲状腺炎呐、等等这些情况，都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我再说一遍，是治疗作用。你包括我们肠胃功能不好的，你要用到的硒，那也是不错。你看，我们家有亲属，是我爱人的表妹，她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年龄也不大，才30多一点。那么她呀、啊，就是从小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面这个照顾的呀，哎呀，简直别提了。为什么呢？她家里面呢，只是不是说为了想要计划生育单独要一个，而是我爱人她姨家嘛，就是一直怀不上，一直怀不上。到医院里面去，所有的地方去检查了，夫妻双方身体都没问题，但是就是怀不上。那怎么办呢？那就慢慢来呗，不用着急呀。结果呀，这要是年纪也大了，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那有了这个女儿啊，那真的别提了，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到一种那种溺爱宠爱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溺爱和宠爱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吃饭就从来没好好吃过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所以说这孩子呀，慢慢慢慢的，身体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小毛病，而且长得比较胖。结果到了25、26岁之后，大学毕业了，就有几个呀，这个毛病啊已经有点严重了。什么毛病呢？严重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全都有了。你算算吧，20多岁就有这些症状。那我跟大家说呀，如果说这个事儿不加以控制，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也就是说，已经是溃疡了，带溃疡面了，胃也溃疡，12指肠都溃疡了，还萎缩。这种情况下不加以抑制，一旦以后再继续去这种酸性、辣性的东西、寒凉的东西进来，很容易，我不是说100%，会很容易有肿瘤的现象啊。经常性的反点酸水啊，有的时候那胃啊一旦疼起来啊，好几天。结果呢，各种胃药给他吃，当时我就给他说了，我说有一个药啊，你去自己找一找。我说一个药呢叫胃德宁胶囊，哎呀，这个胃德宁胶囊啊，是个老药。还有个药叫胃德安都行，我说这两个药呢都便宜得很，你觉得吗？你去自己买，几块钱一包啊，几块钱一包。我说你这个要长期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呀、啊、有一个藏药你要吃上，叫帕珠丸啊，叫帕珠丸。我说这个药呢，药店里面也有的卖，40-50块钱一盒。然后呢，你吃吧，这个对这个胃呀、啊、来说呀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的胃病、溃疡啊都比较好。我说你这种情况呢，胃黏膜严重受损了。我说姐夫给你拿两盒硒，你试一试。那个时候是大盒的，一盒里面是6瓶。我说我给你拿两盒，我说你加量吃。我说这个里面呢是80微克一粒的。我说你啊，每天照着3粒来吃，你把它吃完，我告诉你，你这个慢性胃病慢慢的差不多能好。他说姐夫，他说这太长时间了吧？他说你这一说就得吃个4-5个月的药。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你这个病现在4-5个月解决了，你呀、啊，就算快的。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胃病是最难治的。我说因为一旦说这个胃严重了之后，它对人整体的吸收代谢都有影响，慢慢慢慢的体质越来越瘦，到最后又出现贫血，到最后严重的出现肠炎，肠炎、胃炎连起来之后，就是肝炎、胆囊炎就都出来了。肝炎、胆囊炎完事儿了之后，肾脏就跟着一起坏。我说我告诉你啊，先天主肾，后天主脾胃。我说你这个胃已经这么严重了，到最后，你这个溃疡面再大了都会容易穿孔。我说你穿孔了之后，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说我告诉你，那就是胃出血了。我说你害怕不害怕？结果这么说完还不情不愿，我说你爱吃不吃？我说我还管不了你，对吧？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自己知道，难受的时候可双打滚啊，好了，现在不舒服的情况减轻了，你就不当回事。我说你在学校里就这个样子，吃的东西不应时，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说你这个问题，你要现在不解决，非得等到以后得胃肿。

一下子眼睛瞪大了。他说："姐夫，这个东西能变肿瘤？"我说："你以为啊？"我说："谁会无缘无故的得肿瘤？都是由慢慢的胃病、胃肠道的功能下降，一点一点严重了才会变的吗？"我说："你看看溃疡面啊，这些萎缩性胃炎呢、等等等等，慢慢严重之后才会有这个细胞突变、肿瘤的风险呢。"我说："你的胃好好的，谁会变呢？"哎呀，我一说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都不害怕。结果一说胃肿瘤，瞬间害怕，这赶紧吃。结果吃了多长时间？这个严重的胃病啊，别看20多岁那个时候，但是真的是比较严重，连是药啊，带藏药，再加上这个西，整整调了6个多月。6个多月之后再去做检查，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现象，基本上就剩什么了？什么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啊、萎缩呀、胃黏膜不全呢、这些情况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个轻微的浅表性胃炎。我说那这个就简单了，我说你到浅表性胃炎这个位置就没大问题了。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姐夫现在总饿啊，总想吃好吃的。"我说："管住嘴啊！"我说："这是第一个，你再想吃你也控制住。"我说："第二个，我告诉你，你现在再吃一种药。"他说："还吃那些药啊？不好吃。"我说："你别管好吃不好吃，我说这回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到药店里你买10盒香砂养胃丸。"我说："你去买吧。"我说："这个药啊，小粒粒的。"我说："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每天吃2次，一次吃那个瓶盖，一瓶盖就行了。"他说："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说："你给我那以前那个太多了。"我说："你告诉我好没好吧？"我说："那好了。"我说："好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看这是自己家亲戚啊，我说话态度就硬了。为啥？因为你说自己都不重视，谁给你重视啊？你说他只说自己难受，谁能感受得到啊？那你现在趁着年轻不把病解决好了，难道非得到严重的时候胃要做手术吗？是不是？所以说西啊补充上来之后啊，对我们这个胃脏啊、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你包括西啊，跟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啊，解决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就得到控制，包括西啊，解决各种肝炎啊，包括这个转氨酶高啊，包括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啊，这些啊都是能够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量要大一点啊，量一定要大一点，解决这个胰腺受损的问题，同时呢，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说西跟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病症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效的科学的补充我们足够的硒，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的。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列为全国的补硒日，5月17 517 谐音我要硒呀。那么同时呢，其中有一个老师啊，有一个专家呀，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这是孙健老师说的，是我们国家卫健委的一位领导，他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现在用什么呢？ LC 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那么这个硒要是研究出来了之后，从实验室转向科技成果之后，我告诉你，对全人类都是一次量的提升。你看当时这个技术出来了，但是呢没有走向市场，也没有说让全老百姓都用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实验室当中和生产企业当中是两个概念。在2024年这个 LC 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终于面世了，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当时全世界也是第一个，引起了小型的轰动啊！而且这个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这里面含量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你看，刚刚我告诉大家，我说根据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中国公众营养学会，它这里面说的，说每天必须补充200微克到300微克、400微克到900微克，这是根据第三代的有机硒来说的。这类的硒水溶性达到50%。也就是说你补充进去300微克的硒，水溶50%，你最多能吸收50%，300微克就剩150微克了。那么50%啊，150微克了，150微克再少一点，那你再代谢一点，你就能剩多少啊？就能剩100微克都不到了。你得多量的补才能够达到那个量。你用到900微克的硒，你吃多少？你吃10片，10片是800微克的硒，结果呢50%的溶解率，你是不是就只吃400啊？所以说它才是400到900微克，它有这么个衡量概念，就是根据你硒的品质不同，好坏不一样，你吸收率不行，你有个最高标准、最低标准。那么如果现在研究出了 LC 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只要一出现，你吃进去多少就是多少。它不是达到了水溶性100%，大家听好，水溶性100%就是400硒了，它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体外已经溶解好了，溶解完了之后把它转变成半谷胱甘肽。这个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当中，直接就转变成谷胱甘肽，它直接是溶解于水，进入身体了之后直接变成硒的代生产物，就是谷胱甘肽。

看，这个谷胱甘肽直接作用细胞，增强细胞的活性，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从而就起到了保心护脑，解决三高啊，解决糖尿病，解决我们的肝病，解决我们的胃肠功能，解决我们的骨头，解决我们的消化系统，解决我们的眼睛，它就起到了。

0: 咱们就不把这个钱让外国人赚走。所以说国内有了之后，现在国内很多的医疗单位、养生机构、康复机构现在用的全都是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大家听好了，市面上你基本上找不到 L-C-甲基C 代办谷氨酸。为什么？它就是现在为止体外能够做到的谷胱甘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作为硒类产品当中的顶尖的第一名了，外面基本上它出来多少量就被这些机构拿走了。那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从2024年开始用到的就是这个硒，孟非的一家人也是从2024年开始，这个硒出来之后我们全部改成这个了。而这个硒一下子在吸收率、利用率、营养率、有效率方面又起到了一个大的提升，所以说这才是中国顶尖最好的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既然说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这么重视，那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我们应该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而且呢，确实啊，补了硒和不补硒它是完全两个概念。那么无论是从生命层次还是健康指数上，它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在这一点上啊，孟非老师是深有感触、深有体会。那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家人身上啊，确实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家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啊，也20来岁的人了，身体的健康啊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我自己这一块啊，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坚持在用到的硒。正是因为首先自己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第二个呢对这个硒啊也曾经深入的研究过。好多年前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就见到过硒，后来国内的硒啊慢慢的种类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参与其中，同时呢也引进了很多好的硒进入到中心里面来给我们的患者用完，确实啊也取得了让我们满意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讲了好几天的这个硒了，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跟我说，说孟非老师啊，说首先呢我们呢相信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更相信中心，因为我们用到了中心的好几种的东西啊，这个中心出品的都是好东西，我们也听到了中心的呀都是定制的，只要是定制的那一定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是顶尖级的，是最好的。再有一个呀，孟非老师你这个人呢对我们好，说你呀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效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满意，同时呢还让我们少花钱。你看说了这么多呀，无论是夸我也好表扬我也好啊，我这边呢全盘接受啊，谢谢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对我的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收听我的节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孟非老师给你们搞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价格上都不太贵。为什么啊？首先第一，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月平均花费都是几万块钱，那你说在中心里面有没有贵的东西呢？有啊，太多了。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做的那个虫草精，这个虫草精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在我们中心里面他们都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如果我在广播当中我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老人家们，你们应该吃点虫草精，你们想象一下会有几个人用的？有没有人？一定有人用，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说1000个里面就有那么一个用得上。我还占用好多天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你说听得见感受得到买不起，那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违背了咱们的节目的初衷，咱们就不能够真正好的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中心里面有特别特别贵的，那特别特别贵的就给高档人群来用就可以了。你就像那个虫草精，3-4千块钱一个月的量，我也就是尝一尝。什么叫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尝那么一只两只的，尝尝味道就得了，我自己都不吃。我的月收入工资说实话不低的啊，大家能够听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第一个我支撑不低，第二个呢我的月工资也不低，我的月工资甚至比你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长辈有的人要高好几倍，这个事儿我不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但是我都用不起。那你想想，不是说买不起啊，都能买得起，那咱们就谁家里面拿3-4千块钱能拿不出来吗？能拿得起，但是咱们都舍不得呀。就跟买衣服一样，有的人买衣服的标准是不是就是200块钱最高了啊，100-200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凑合穿呗，反正吃饱穿暖就行了呗。你看这是一种标准。那有的人呢就

就是我穿衣服必须要是5、6千块钱以上的，这是一种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咱们要的是什么呀？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老人家比较多，这里面即使有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一个月都给几万块钱的，你放心，他也舍不得花。为什么呢？他也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啊，艰苦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就有多少钱也舍不得花。有人说你留着钱干什么？不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怕了。啊，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穷怕了，饿怕了，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淳朴，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那你说身上又有病啊，咱们又要吃药，又要治疗，又要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不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实话，我这儿啊也不容易，我怎么呢？我又要给大家讲健康，我又要给大家呢解决身体上的问题，那我不能拿一张嘴我就说，我说我给你说完了你就健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完了之后呢，我还要指导大家，你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些什么药？那在这个药物的选择上好，那就有容易出问题，咋回事呢？大家想象一下，那有的东西啊，它不具有普遍性。我说你到外面去买点黄芪，你看你在哪个药店你都能买得到黄芪，是不是？那我要再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到药店买点地龙，那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每个药店的地龙它就不一样，品质不一样，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好的用完了就有效，不好的用完了就没有效果，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同样，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吃点这个硒也是啊，那外面的硒琳琅满目啊，那这个硒也有好有坏呀，有便宜有贵呀。你放心，我要是不说让大家买什么样的硒，我敢保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10000个，有10万个，他给我买过来的硒几乎都不一样。那这么多都不一样的硒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效果差异就出来了？听我的话了，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至少是1年、2年、3年、5年的那么吃。那结果呢？大家想想，买的硒有的买1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50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1000块钱一瓶的。那您说说，最后吃完的结果一样不一样？那你说买的贵的那种，吃完了好了，他得说，哎呀，孟非厉害呀！孟非告诉我吃硒，我听话买了，我吃了1年了，我明显感觉到眼神变亮了。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血压血脂降下来了，心脏不难受了，他得说，孟非厉害，有水平，是个好孩子。那有的人用完了硒了之后，吃完了不止没有好，病情加重了，他到最后他会怎么说我？他就会说，孟非这孩子呀，良心被狗吃了啊！告诉我吃个硒，结果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买了，我花了不少钱，花了1年好几百呢。结果我吃完了之后，不止没有起到效果，我的病情反倒加重了。这个坏孩子，下次见着他，非得拿鞋底拍他屁股。你看看，是不是？这就等于好心办坏事了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你们都能买到同类的。你打比方来讲，我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老人家们，你们要是想吃一个东西，吃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红烧牛肉味的，在大家买的都能一样。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便宜，普遍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是不是这个东西都很正常？我说你们去啊治病，你们每个人买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买2块钱一瓶的500毫升那个，你们也都能买得到，因为这个全国哪里都有。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去买点硒啊，买什么什么样的硒，哪类型的硒，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城市大，有的城市小，甚至还有很多是农村的，他就见不着同类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说一声，打个比方来讲，我告诉你们，我说个打比方啊。我说咱们现在买一个硒牌，打比方说买个硒牌的硒啊，这个硒是598一瓶，你们买这个吃上1年12瓶，是不是？你们去买去吧，可能有的人就能买得到，可能有的人呢附近的家里的药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不着。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不统一告诉你们买哪类的，你们随便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硒这个东西用好了之后是对身体真好。用不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的，有毒的反应。你包括现在咱们有的外面卖的那个硒片里面，或者硒粉里面，还有的一些里面是含有亚硝酸钠的。大家能明白吗？亚硝酸钠是无机硒，这个东西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就有中毒反应。还有一些呢是硒化卡拉胶，这个呢是半有机硒。还有一些呢用的是这种普通的麦芽硒，是安全性够了，但是吸收率极低。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千人用完了千般效果，达不到咱们真正国家规定的那种科学补习最后的最终结果。那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所以说呀，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是眼睛不好，白内。

这样情况也，哎呀，我这个需要你帮忙。还有的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啊出问题了，就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哎呀，我也想吃西，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找你。你看，我都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我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这都几天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呢？不是不能想办法，而是我要跟企业联系，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西，第一它不是我做的，第二个不是我们家地里种的。你要说我们家地里种的，我们家有个几十亩地，结果种上西片，到最后长出西片，咱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种西片长西片吗？要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包上100亩地，真的，我包上500亩地，我也能包得起。包完了，我就把这西片种到地里，到秋天了，收的全是西片，然后我装到瓶里面，我一个人给大家送进去，我都能送得起，我愿意。为啥？因为这东西地里长的，它不是啊，我种不出来呀。它得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听着，就这种 LC 杠甲基硒代办瓜氨酸，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整个中国就这一个企业有。你记住了，任何一个企业，它要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明白这个意思吗？它要是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哎，你像那个汽车，它那个劳斯莱斯，它只有一个企业有，所以这劳斯莱斯全世界订购的。一台车都2-3千万人民币，你看供不应求，为啥？土豪有的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卖独家的时候，它卖多少钱都行，什么东西要是多了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那你看西最早以前也贵，你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20来年前的时候吃西，那是国外富豪的一个体现，一个月折合人民币都差不多10000块钱，大家想想那都有人吃，为啥？独一无二。结果呢，国内那也是顶尖的土豪有钱人才能吃，但是现在呢，西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就是说硒这个产品琳琅满目了。你二代硒亚硒酸钠啊，包括一代硒亚硒酸钠，包括二代硒硒化卡辣椒，包括三代硒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这都有的是了。所以说硒这个价格从原先的几千块到几百块啊，都已经价格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变了，变成什么了？这种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瓜氨酸，也就这种直接在体外能够形成谷胱甘肽的这种东西，在体外完全水溶进入身体100%吸收的这类的硒，在国内是顶尖的，就这么一个企业有。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跟人家去谈就不占优势。为什么？以前别的企业是他们跟我们长期合作，供应量大啊，我们呢是他的主要大客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那类的客户，那类的企业，我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优势。我说你能少点吧，怎么怎么样，你多给我们拿点，价格给我低一点，成本加一点，你看他们都愿意。但是这个硒这个企业不是说不好说话不好谈，而是什么呢？而是人家是独一无二的，人家这个量供给我们企业一部分，剩下很大的量是出口的，包括国内顶级的高端的养生会所呀，啊，疗养机构啊，还有这个大型医院的营养科里面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想想一下，人家就属于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销售渠道，有的是企业找他们。所以在这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能够低点，我说你再不然别赚钱。我这么说完了，人家就可以直接怎么办？人家说我给别人不好吗？所以在这块就给我卡住了，大家能理解吧？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婉转的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我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道德绑架呀？你就必须要做好事，你不做好事你就是坏人，哪有这样道德绑架别人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慢慢的含沙射影的跟着我们院领导，跟着那个企业一直在下面联系，我就说起来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呢，再久也得有个结果。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一瓶硒啊，我们的集采价，大家听好了，我们的集采价是300块钱一瓶，一瓶里面呢，是用一个月的量啊，都是片片的，一瓶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这个叫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瓜氨酸片。不只是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吃，孟非老师家里面一家人现在从24年开始也改成这个硒了，就是国内顶尖的最好的，安全系数100%最高的，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丁点毒副作用的，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蓝帽产品。它的功能上面就写着了，适合于补硒人群。你看什么样的人群补硒？慢性病的、代谢性疾病的、消耗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亚健康的啊、中毒的，都属于缺硒人群。也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缺硒人群准备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老人家们都是属于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他这个就一下子把全人群都给涵盖了啊，这是个最顶尖的系列的产品。那在我们中心的集采价是300块钱，我们中心都没有加价，这是实话。
这个产品

让我们没有加价，就是300块钱一瓶来的啊，然后呢就是300块钱一瓶给到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的，所以说我们吃啊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心的人来讲就不贵，中心里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我们自己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也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自己吃，给我们家属拿，我们也是300块钱一瓶拿的。所以那天跟患者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了一下，那听众不说了吗？说孟非老师啊，你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我也得吃，就是3000我也得吃，多少钱我也得吃，我现在就想用这个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越这么说啊，我心里就越想把这事促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用完了好的息，真正能解决很多病，用完了之后眼睛变亮了，用完了之后心脏跳得好了，用完了之后三高平稳了，用完了之后肝肾功能恢复了，用完了之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吸收变好了。那大家说对健康来讲重要不重要啊？那你说用完了之后免疫功能提高了，咱们以后还预防传染病了。老人家们又最怕的就是传染性疾病，你看孟非老师用完了这个息，不管是三代息还是三代半的息，用完了之后抗感染的能力多高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情况都传染不了我，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免疫功能的保护来说是多强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跟企业一直在聊，聊来聊去，今天呢也算正式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满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办的不够圆满，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就是多少钱呢？现在这个企业给的政策，大家听好了啊，人家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正常价给我们中心供价，人家也算是这个正常价了，就是300块钱一瓶。当然，它这里面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不可排除啊。人家企业做企业一定是有价格的，价格里面一定是有收入的，收入里面一定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是完全理解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说白生产，对吧？人家企业是要盈利的，毕竟有那么大的厂子，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有那么大的机械设备，它是有损耗的。那这次呢，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支持。大家听好了，怎么一个支持呢？就厂家说了，6瓶吃1组啊，6瓶吃1组。厂家说了，什么叫6瓶吃1组呢？就是说人家也讲了，说你们这边听众朋友想吃稀，那1瓶2瓶就别买了。说我们厂家也不差这1瓶2瓶，人家这么说的，说6瓶是1组，正6瓶呢，刚好吃6个月啊，是最低标准，正好吃6个月的量。那原价，你看1瓶是300块钱，对吧？那6瓶是1组，那1瓶是300，36就1800。那大家算算，说实话也不低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低，但是对有钱来讲就不算大了。但这个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一组厂家给了一个让利，人家也不说打折，人家就说让利，就是在节目当中让孟非老师说3-4天，然后呢有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次就给一个价格的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多少钱呢？6瓶原价给我们中心也是这个价啊，就是300块钱一瓶，6瓶1组，36、18。孟非老师自己拿，原先也是这么拿，我一拿都是20瓶20瓶的那么拿。结果呢，人家给的这个政策是现在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来算。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给咱们了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就是不按300了，我们中心也是300，我吃都是300。结果这次给听众就不按300了，按200块钱一瓶算，一组是6瓶吗？那么这一组就是26、12。啊，那面呢正常价是36、1800，这面呢给个政策价就是26、1200，也就是说一组你就少花了600块钱。60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说1200块钱就吃6个月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6瓶1200块钱吃半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相当相当划算了。我跟大家说，你用多少我先不说，我这次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占点便宜，我先拿上10瓶啊！你厂家也是支持的，反正我就把这个名字加到里面去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你用多少是最低？我跟大家讲啊，你照着一年来啊，12个月开始，12个月、24个月都可以。这个东西你吃完了之后，后面你再吃。而且呢，我跟厂家也打好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你们这次订购了这个息之后，你们的名字会留下啊，你像别的那些东西你再拿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息它是需要时间长的啊，需要长期补充的，这个事儿咱们是个打长期仗，越用你用别的越用息，这个息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会越少。我说的啊，用这个息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越少，因为你身体功能恢复了，你别的那些药慢慢就减少了。

0: 这是好事啊，对吧？你的听好了，吃完稀几个月之后，你的各个指标变好了，你再酌情的根据医嘱，你再考虑很多药，慢慢的你再减一点量。你告诉我，药少吃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提高了呀？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咱们企业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说了，如果想长期吃的，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一次赶上咱们的活动，这么几天，是原价是300块钱供应给我们中心的，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是200块钱一瓶，六个月就是2612啊，正常价是1800，这面是1200，省了600块钱啊，你看省一毛也是钱呢，这600块钱能拿多少，又能多拿好几瓶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一年呢就拿12瓶，两年呢就拿24瓶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定好，然后吃法和用量，大家听好了，尽量是吃饭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半个小时。啊，尽量是饭前半个小时吃，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过一会儿胃肠道吸收了就快速来了。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要是跟他这个吸跟吃药的时候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大家听好了，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啊，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一天只吃一次就可以了，一片就是100微克啊，一天只吃一次100微克，早晨吃是最好的啊，那你中午吃下午吃也行，但是建议是早上吃，饭前吃。你那时候吃别的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吃，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硒片加到里面一起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毒素毒害，没有任何一丁点对身体不好的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正常用。有人说，那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忘了吃了，明天吃行不行？可以啊。有人说我两天都忘了，第三天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只要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忘了4天，那你第5天你吃5粒都没问题，没问题。它这个的最低硒化中毒反应是800微克，所以说咱们每天100微克或者200微克，甚至300微克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听清楚了吗？那么这类是正常的患者啊。那么有什么不正常的患者？用量不一样，大家听好了。血压高的、心脏有问题的这类的患者，你前一个月照着每天2粒吃。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啊，比较严重的这些，你照着一天2粒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天2粒吃，吃上1个月到2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回来改回来，正常1天1粒，这是一个高血压和心脏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听好了，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的，你尽量晚上吃，就是晚饭前吃，或者是跟晚上那个药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那再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什么样的特殊呢？大家听好了，就是现在身上囊肿特别多的，什么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啊，这类的，只要是结节类的和这个已经现在确诊是肿瘤的，然后已经做完手术的这类的患者，大家听好了，一天吃3到4粒，一天吃3到4粒，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因为你各种结节囊肿的以后很可能容易恶变，那咱们就是防止它发生恶变，有了鸡就不会恶变，这是第一。第二个，肿瘤患者的防止复发，一天3到4粒，就是你照着4粒来啊，照着4粒来，你别心疼这个钱了。我告诉你，如果后期真变成肿瘤了，或者肿瘤再严重了，变大了，那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事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次呢，抓紧这次机会，咱们呢，中心里面的定价是300块钱一瓶，六瓶是一组，3粒1800块钱。那么现在呢，企业给的政策，给的活动，咱们一瓶啊，优惠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00。一组呢，六瓶就是2粒1200块钱，一年就是2400，两年就是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次你给我打过很多电话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难得的这么个机会啊，一共3、4天的时间过了，后面再拿还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就是300，谁拿都是300，包括我也是拿也是300，企业已经跟我说过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啊，我呢想要订2年的锡啊，你一定给我留下2年的量啊。
0: 啊，可以、
3: 哎、
0: 我给你订2年的。
3: 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我就没想到这价格呀，一瓶就200块钱是吧？
0: 对，200。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你们。

0: 听
1: 我
0: 错
1: 没
0: 啊，
1: 听错啊，
0: 啊，
1: 真
0: 没
1: 没
0: 听错。
1: 听错。哎呀，这算的话，这可还真不贵呀、啊，比那个中心医院呢，一听还便宜了100块钱呢。
0: 对，这是
1: 哎
0: 咱们
1: 呀，
0: 企业给的政策，就这么一次。
1: 哦，这大家伙听到了，估计都要乐坏了都。哎呀，这么好的戏呀、啊，结果还这么便宜。孟非老师啊，在这要谢谢您啊，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不
1: 哎
0: 客
1: 呀，
0: 气，不客气。
1: 哎呀，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这么着想，因为我家呢就是我呀跟我老伴，我俩都得吃这个西呀。
0: 啊。
1: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基本呢这就算个植物人了就。
0: 哎呦，有点重
1: 哎，是啊，你说这也就半年吧，
0: 啊。嗯。
1: 之前呢脑梗，然后冬天的时候啊急性脑出血了。结果这一次啊，直接就卧床了，就，哎呀，完全不能自理呀、啊，得把那饭菜呀、啊、打碎了，然后那鼻子里不插的有管子吗？
0: 疑似。
1: 反正就，对对对，鼻饲，对，就是反正打多少就这样，管子里顺着就流下去多少，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了，那个手脚啊也掰不开，也伸不直，他那个小便呢就是有那个尿袋。大便呢，就是打开塞露，哎，可有时候还是干的吧，没办法呀，就直接我给他抠的，哎呀，
0: 哎
1: 天
0: 呀，
1: 天这么翻身呢，得擦呀，
0: 这都
1: 我
0: 是你呀，
1: 真
0: 这都
1: 是
0: 是辛苦你呀，哎呀，
1: 没办法呀。你说
0: 嗯，
1: 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看着他难受啊，我也可难受了都。哎呀，那嗓子里那痰呢，没办法，就得吸呀。要不给卡住了，那可吓人了。看他憋的，哎呀，说起来，我呀也一身都是毛病，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血压还高啊。
0: 嗯，
1: 哎，转个身呐、啊，或者说个话，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忽的就一下。原来吧，眼前还不黑，哎呦，最近呢、啊、总是这么黑一下子的。
0: 哎呀，多吓人呐！
1: 就是啊。哎呀，胸口也闷呐，上不来气儿。我这一天我也可害怕了。哎呀，白天呢有个护工照顾着，那晚上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了。我呢就听你节目呀，孟老师。
0: 啊，
1: 哎呀，要不呀，我都不想活了，
0: 你可
1: 我。
0: 别，你可别，你这顶梁柱，老人家。
1: 哎呀，这样一天天的，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有时候啊听你节目。哎呀，你说呀，还有希望？我这心里呢，就有点那么个缝隙似的。
0: 嗯。
1: 半夜呀，有时候给我老伴翻身呢，我就想，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希望啊？哪怕说自己他能翻个身也好啊。然后呢，我听你讲这西呀，说这个特别好，救命药啊！哎呀，我听说像我们这种严重的，加大了药量的吃。所以呢，我就想定上2年的量，
0: 嗯，
1: 他吃1年，我也能吃1年的，就是给老伴和我呀，我们俩都吃。哎呀，这钱呢，要不也得花医院去治病
0: 这是事实，嗯，
1: 啊。我俩一共4000多，哎呀，对吧？
0: 对对对，他这个你看200块钱一瓶嘛，一年就是2400，你俩人的这个就是4800。但是我跟你讲，老人家啊，我听了你这个情况，您第一不要有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老来到一起了。不想互相照顾吗？那你说，如果反过来说，您身体不好了，你老伴儿没问题，他也照顾你嘛。所以说，现在是你照顾他，但是前提是
1: 是
0: 你要
1: 是，
0: 保护好自己啊。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血压
1: 对，
0: 高，眼睛发黑，胸闷，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照顾好自己，你怎么照顾他呀？你俩人总得保一个呀，对不对呀？您老人
1: 就
0: 家，
1: 是啊，
0: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儿，你现在什么血压呀、心脏啊这个事儿，你吃上这个西。半年多的时间，绝对能够让你这个情况大为好转，而且不会说
1: 哦，
0: 再
1: 好
0: 出
1: 好
0: 现什么
1: 好好。
0: 发黑呀、发闷的这种情况。这个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人这个状况都改变了，但是对你老伴
1: 哦，
0: 儿这个就已经算是半植物人这种状况啊，不一定能那么快，因为什么？你得给他鼻饲进去，吃的量够，一天他这个量，你得给他吃2到3粒儿，但是他这个本身已经梗塞住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的是养护，给他化开。但是呢，用上硒之后，他这个情况能出现什么改观啊？第一个，消化能够变好，大小便这块能够变得正常一点，不用那么麻烦。第二个，你说那个像他这个有痰呐，或者说那个手脚伸不开这块都能够减轻，这一点是准的。
1: 哦，好
0: 但是
1: 好
0: 你
1: 好，
0: 说让他恢复意识完全正常，这个确实我不跟你撒谎。

0: 有点难度，但是只要给时间，这个事儿一定会慢慢的减轻。所以说你这个，你俩一人一年的，你先吃上，你就绕着两，你每天吃两粒儿，你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你给老伴儿一天吃三粒儿，好不好？我给你定的，抓紧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你们到家的时候抓紧吃，早吃早好，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哎呀，谢谢您哈，
0: 不客气，不客气，老人家，祝您和老伴儿身体都恢复的越来越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是是是，好嘞，好嘞，
0: 哎，好好，
1: 哎呀，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郑少秋是70、80后的香港荧屏男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一共发行47张专辑，共获得过8次白金唱片奖，先后有6首歌曲入选香港地区年度10大中文金曲奖。请听郑少秋《笑看风云》。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好的，欢迎停留 FM97 云南音乐广播。那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福利呢？7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那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地感受到操控与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